爱甲恨是一般人最常有的情绪，待人处事见到好的、欢喜的、顺意的，都、就是有贪爱之心；看到那唔好的、讨厌的、无合咱喜欢的，就起憎恨之心。千万的念头都在爱甲恨之间伫咧打转。其实呢，憎恨的情绪个人唔好。如果再贪爱顺意的事，对修心养性也无好处。虽然无法度通好要求每一个人拢是太上忘情，但对爱甲恨的情，至少应该有一个比例。每一个人上爱就是家己，也祈求他人的爱。爱人甲被爱是因果关系，你如何去敬爱伊，必然会得到他人相对的敬爱。所以敬人者人行敬己，爱人者人行爱己。因此呢，爱人犹如爱家己同款，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爱护朋友，教育子女，这种就是秉持这样的心态，会当以爱家己的心来爱别人，这是真正的爱。战国时代赵盾占幽历中间，见到大批妖恶的俘虏，疑心不忍，因而用食物给因吃。后来伊去得罪晋军，晋军暗中叫人将伊的马车甲拆一个链啊，然后放狗要甲咬。赵盾匆忙之间上了马车，马车确实无法度通个震动，忽然间就有人冲过来，扶着拆掉链啊的马车，飞快帮助赵盾来脱离险境。赵盾就甲问讲，扶链啊的人是甚么人？迄人甲回答，我是小日。你松间饿的人，为着要报答你施舍之恩，咱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阵，唔通想到自己是牺牲奉献，唔通认为家己是吃亏损失。古早人讲，积阴德，能助人犹如助己。若要受施施者施物的念头，就是积最大的阴德。咱如果对人常常心存恨意，这个万恨之气，内味伤人之情，就去伤着家己啊！心中时常怀恨怒气，无形中就会散发一股的戾气，无法有祥和的容貌，会使周边的人敬而远之，而无想要甲咱亲近，算是最大也是咱家己。因此呢，有智慧的人会真谨慎防范家己的憎恨之心啊！如果咱若心怀恨意啊，都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何况是要去害人，有一挂人唔捌这个道理，都会为着小寡哩，初心就是想要害别人。其实凡是损害别人者，最终就是去损害着家己。佛经嘛是常安尼讲，要送礼好人，人若唔接受，你只有将伊摕到当来家己用。压天而喷，喷不污天，是污着家己的心啊！害人如害己，切勿有害人之念。爱甲恨是凡人常有的情绪。当爱恨的心夹起来时阵，咱在赶紧警惕，在无形中爱为家己来积一寡功德，消灾缓祸。爱人亲像咧爱家己同款。做人亲像咧做家己同款，恨人就是那像咧恨家己同款，害人就是那像害家己同款啊！感谢你。

咸是什么？什么是咸？咸就是平常心，是一种心境。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环境之变化而喜忧。平常心是一种境界。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伊超脱物外，超越自我。既然超越，爱当花泥带水吗？所以咸不是刻板的，咸也不是呆滞啦，咸更不是目秀成规，咸是活泼，是幽默，是方便，是灵卡。有方便有灵卡，则是咸。过去古代咸书大德，因哦言语密密，举手投足拢就是咸啦。所以咱只要咱有了这个咸心，来看这个世界，看自然，看万象。一切拢充满了商机啊，充满了这个妙处啦，感谢你。

0: 我潘大夫。
1: 喂，潘大夫呀，我跟你说多谢啦。
0: 先来讲下说多谢。
1: 阮头家就生骨刺啦，啊，食了跳完，食好去呀。
0: 哦，食好去。
1: 本来阮囝讲要再去开刀啦，啊，我讲若开刀，爱去坐轮椅，也无人去搞出照顾啦。
0: 啊，因头家几岁？
1: 今年八十一。
0: 八十一
1: 哦，嘿哦，
0: 笑出来了哈，
1: 嘿哦嘿哦，
0: 安尼，那好，多谢啦，感谢你
1: 来看着来，
0: 做见证。

贪恋的酒。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特。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应该和小朋友啊，应该做老师。
9: 哟，来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老新的同学哈、哦，继续哈、哦、收听这两点钟秀清叠加安排服务哈、哦，这个青春。

龙节目啊，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吼开始吼，这个国庆三天的连假，伫昨昏阿妈吼，哦，迄个车头啦，哦，搭把车站人是足济啦，大家拢要转去啊，回乡啦，啊，有安排要佚佗拢有啦，大包细包，啊，咧人有较济，吼，啊，车呢会等足久的无？有人讲吼，有啦，比进前经济。站迄个吼，中秋的连假，吼、哦，迄车咧钱甲袂得去，尤其吼要坐只即个高铁啦，坐只高铁呀，哎，自由坐啦，一惊人咧，拢咧客满啦吼。有啦，讲吼，这边即个交通运输这方面有较灵啊啦，吼、哦，上好啦，安尼大家当讲吼平平安安吼，啊快快乐乐啦，啊来过着这三天的连假吼。回乡的我吼，甲着返乡吼，秀清来安排这两段歌曲，感谢朋友收听。啊，咱的电话你嘛拿卡哦，吼，23056924，有在听秀清的节目的朋友，啊，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回乡的我。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归去，哎，有足侪咱台语伫咧讲吼，哦，那形容，哎，啊，即国语，国语是啥物意思？变哪讲就对啦吼，唔呀啦，那归去国语叫做啦，国语咱就是讲吼，索性啦，干脆啦，哦，直截了当，台语就是讲归。

去啦，头拢碎落去啊！啊，既然决定吼安尼要甲你烧停，就归去，归去要停到底，都要停到底啦！吼，头拢碎落去啊！吼，哎，恁两个人在做生意，这个理念吼啊差哈尼啊济啦，理念无共差哈济啊，归去啦，归去甲你拆过啦，归去那个切切啦，好，较袂讲吼安尼不时点安尼有迄个口角啦。

有一个标杆，哦，大家来担心呀，哦，咱讲话少数爱服从多数啦，规矩吼爱来做一个标杆，哦，看要抽考啊是啥啦，哦，咱讲这个规，哦，规矩的规规定啦，哦，规定哦，过去来讲哦，整个啦。整个哈，哦，我老母哦，咧做一种我咧小食物件哈，像讲你话生这个哈菜脯啦哈，生这个安尼吼菜脯啦，哦，寡好食咧，一定下食啦，恁下食，无你就吼贵个啦，哦，贵个拢关起啦，拢提起啦，免阁老啊啦，免阁老啊啦，吼，食一下就是安尼啊，哦，贵个拢提起啦，吼，啊，咱讲贵，好，过一个贵工啦，哦，贵工啊，过去就是讲吼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啊，咱就是讲哦，规工啦，伊哦无一个正经头路啦，规工拢在安尼四界乱乱说啦，真正会好伊的爸母吼足烦恼的啦，足烦恼规工哦，一日到暗啦。咱讲规吼规碗旁，规碗旁哦，过去讲叫做一把抓啦，哦大小通吃啦，哦就是要独吞啦，哦咱讲规碗旁啦，规碗旁哦，咱哦伊只是吼要甲规矩啦。定会较清楚啦，唔是讲吼要规碗捧去啦，大家唔通吼该误会，唔好误会兼误会哦，吼、哦、啊，像讲吼、哦，咱讲个规百会啦，规百会，规百多会啦，过去就是讲吼、哦、满腔怒火，吼、哦，咱就是规百多会啦，伊这个人吼、哦、两套标准啦，真正吼、哦，甲足济人吼、哦，啊，你武家呢吼，规百多会啦，规百多会吼、哦，啊，过来咱讲吼，规年烫天。哦，规年烫天，哦，就是一整年啦。哦，咱台语就讲规年烫天啦。哇、哦，啊，你啊咧规年烫天，啊，拢唔嘛咧打靠打卡搞，不惊是啥喏？惊是啥物风？啥物风甲你吹来啦？哦，咱来头即句来第一讲啦，哈、哦，规年烫天，无啦，都即个西北风甲咱吹来啦。哦，是西北风哦。感谢朋友，哦，咱今日所讲即个趣味台语，归去啦。

讲到这吼、個、三天的连假吼，今日头一天啊，哦，昨昏啊，哦，迄台北车站人就足济啊，大卡细卡啦吼，啊囡仔啦吼，大手牵小手啦吼，带囡仔来倒转来啦吼，啊来去安尼看。啊、爸爸妈妈看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嘛真期待。啊，阮安孙咧转来吼，啊，安孙咧转来吼，是讲早囝新妇呢，安尼一大阵转来吼，是真欢喜啦。啊，不过吼，人讲多哈济工吼，真无闲，无闲啦。拢嘛要转来食阿母所煮的啦吼。啊，阿公咧带孙是真欢喜啦，真欢喜。他妈人孙甲安孙咧伫咧耍啦。阿妈咯吼，有啦头一工吼，阿罗咧真无闲啊，煮食啦啊，等等安尼吼，过来吼，囡仔啦计较叫哇，已经安尼一粒头两粒大啦吼。安尼平时咱的情惯性啊，安来想想这囡仔一转来，当然是欢喜啦。哦，那一天吼、哦、还可以忍受啦，吼、哦、要多两三天，卖讲别人啦，讲妹妹就好啊啦吼。哦，以前吼，因来早起啊，回来了吼，哇，啊咧，该孙啊，生迄阵细汉啊，较古锥唔吼，啊，愈大汉说，哇，咱咧愈重，啊，佫相生啊咧，吼、哦，两个像咧计较叫，我袂使已经讲吼，你们安静安静吼、哦，阿公受不了啊，阿公因为耳康吼，较无爽快，袂堪咪乱大声啦。哦，较惊讲有安尼落来，较刺激的声，较会挡袂掉。啊，囡仔哪有可能讲细声啦？哦，所以阿公吼、哦，你们好吵哦。啊，个尾啊啦，今晚咧吼，今晚就讲讲啊，恁上好卖转来。恁阿妈嘛是安尼讲啊，阿妈嘛是讲吼啊，恁若要转来，恁就安静啦。上囡仔哪有可能安静啦？吼、哦，啊，不过那早囝上爱倒转来，哦，来咧休困日啦，吼、哦，卖讲个三天的连假啦，有哪拜六礼拜四啊，吼、哦，拢忙讲阿母啊，嗯、我因阿要倒来，拜五阿咪拢传到倒转去啊，吼、哦，过来吼、哦，因阿母讲吼，你上好卖倒来，来啦，也继续无用的啦，继续无用，啊，早囝倒来是要休困啦，吼、哦，囡仔就免顾免错，啊，总是这个假期啦，吼、哦。小林说：“一个年假啦，啊，每一个人吼、哦，想法看法无同款啦。有的是最爱讲哇，规定顿啊，嘻嘻哈哈，足欢喜的。啊，有的讲吼，啊，短暂时间还可以啦，要顿去吼、哦，吼、哦。如果讲咧吼，伊那大叫了讲啊，顿去了帮警察了个整理。哦啊，三天的年假啦，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哦，感谢你的收听。吼、哦，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影响精锐哈。啊，大秀清简单啦，做一下广告哦。你看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啦，哦，和咱的朋友安尼足娱乐，也嘛足欢喜哦。你看这么三工连假，哦，这么出门人少一个，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对人会对啦。行东往西，闭关如鸡安尼吼，这尼啊自由自在着。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啊，搁甲咱小辈介绍。足感谢，吼！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吼！最后你选了对，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啦，都是有针对着啦，吼！像讲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啦，所以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也感觉会安尼磕磕吼，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感觉那有咧声音，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毋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哦，量早咱这款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哦，咱来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种爱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即马拢知影讲吼，爱做一个保养，选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若要注文还付，即阵电话交代还付哈、哦。啊，再安排时间服务上到府上。哦，啊，另外暑假你有阁加来食无？哦，足侪咱的时代，即马拢知影吼，咱有会所啊。知影讲有会所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即款舒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真真感谢朋友哈，垃圾有列单。哦，你听咱的节目，哦，青春乐园，哦，感谢你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那要做文欢呼啦，哦，啊，交代啊，电话23056924，哦，简单甲朋友讲，哦，秀清介绍的产品，哦，你若讲厝内面底有滴煮食，哈，有用到油啦，哦，即马大家拢讲用一个好的油。哦，咱有介绍草根啊油、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也加这款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牙龈腔拢较俗哈。啊，另外咱个有介绍诺丽酵素胶囊，补充这个酵素啊。哦，咱这诺丽酵素胶囊，也个有哈、哦，这个葡萄糖胺，拄我都讲啊。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啊。做者朋友做娱乐的吼，顶下干那即马出门啦，吼安尼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葡萄糖胺、谷氨酸、啊蔬钙，佮有加落去食。啊，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补充啦，补充大豆卵磷脂，也佮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哦，咱一旦讲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啊佮有益生菌，吼、哦，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吼、哦，咱大大细细，大家食饭饱拢有掏一包来食。吼、哦，咱这是粉的吼。哦益生菌，啊，另外你老咧食鱼油的朋友，秀清家冇介绍呢。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哦，这个鱼油，那么在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吼、哦，咱介绍这款速力通的鱼油，也冇纳豆，吼、哦，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一个在脆加米啦，吼、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啊，阿哥，咱一包哈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阿哥水梨膏，好、哦，咱的朋友家水来阿哥拢规半大滴个罐，做一个保养哈、哦。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两人。

对象去吼。咱的朋友啊，讲吼，节目咱哪伫个听吼，阿拢嘛哪食一寡即脆食物啦。吼，秀清的广告介绍吼，像讲咱在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即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看即几工啊，大家斗阵啦，啊开讲啦吼，会加减啊谈散吼。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吼，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靠伊个数码开。好，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底哈20几粒啦，啊拢单独包装，啊像讲喉糖啦，哦每几条坑落底下坑一排啊，哦想要甘着的有，当然话讲一个济，甘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底30粒，啊咱都要讲这个水梨膏啦，咱主要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咳一汤匙啊。哦，啊，看要直接用干的，一汤匙安尼开来，吼、哦，啊，也是讲吼、哦，要掺一下拉伦拉小滚水拢可以啦，要啉高啉薄，吼、哦，你的水系济少，吼、哦，最主要有会当做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00块，哦，咱的朋友今仔拢规半打底罐，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 2305-6924。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现在吼、哦、要找啊吼，这个三公吼较快的这个所在吼，咱讲吼一个丢听啦，吼、哦、以前吼咱讲做事人啦，拢是吼、哦、做事的吼、哦，啊一定要有一个吼大丢听，吼、哦、来拍东拍西，吼、哦、因为咱台湾早年吼、哦、以这个农吼立国，啊所以在吼种植啊吼种植主要都是这个产业，主要这个产业。种稻啊，吼啊，所以家家户户你看，因嘛是做田人、做穑人啊，啊，所以因呢，即个家私吼，哦，就是甲即个农作吼，算敢那讲脱离开即个关系啦，拢有迄个关系滴，啊，拍车啊啦，对唔对？拍车啊，一些所在啊，就是一个稻田，吼、哦、吼，这一定要有一大片即个空地啊，吼、哦，拍物件啦。拍这个安尼切啊啦吼，啊这个稻田除了讲吼拍切啊以外呢，哦啊像讲那什么菜啦啥啦。

都嘛当去这个这个空地的所在，哈、哦、啊有的啦哈，啊拍衫裤啦，哈拍衫嘛是呀、啊，拍棉被日头啊出来了，拍衫裤拍棉被啦，哈、哦、啊嘛是一个哈，厝边隔壁啦。啊，当然啦，讲用的时阵哦，第一只椅头啊，家己虽然椅头啊也来啦，免啦，阮到椅头啊椅条啦，哦，大家坐个呀，一个安尼，空地啊所在，一个吊亭啊所在，哦，开工啦。啊，热天呢，吼、哦，哦，来这条街吼，安尼风吹来凉凉啊，吼、哦，抬头看顶冠有星星，吼、哦，看月亮，吼、哦，厝边隔壁大家吼、哦，算安那开工一个这个所在啦，哦，一个这个亭亭啦，哦，啊，寒天时安尼。寒天寒叔叔敢不在外口？有哦，那讲日头出来，哦，来去那个所在哈，啊，晒一下这个日头，对不对？一面那晒日头，啊嘛一面哈，大家点么来开讲啦，好一个好所在啦哈。尤其今麦你看进入到今麦工商社会啦，啊，正做事的这哈，都已经拢退位啊啦，拢转哈大楼啊啦，哦，这一栋大楼，遐一栋大楼，这种大楼取代了哈，一个农舍、一草料啊所在 A。哦，啊，阿姐啊，你看卖，这个丢听消息，今嘛拢无得看啦。有啦，我来去这个吼、哦，大东区要一大丢听啦，哦，丢啦，要嘛一个大丢听啦，哈、哦，啊，所以讲这个，以前讲这个，咱讲这稻埕哈，啊，来只晒日啦、晒东、晒西啦，已经拢无去啦。啊，那想要晒一日头哈、哦，你去公园啊啦。去工厂拍啦，哦，即马就是安尼啦，吼、哦。咱人啦，你看有阵咱在讲咧，下弦啊有无吼？下弦啊，你若讲吼，变了伤硬吼，变了伤硬，下弦了就真容易断去。咱人嘛是同款啦，卖讲咧规工白硬硬硬硬啦，吼、哦，就足侪文明病吼，即拢甲咱的生活过分、伤过无用吼，工作压力大嘛是有迄个关系啦，放较冷的啦。冷啦，吼，当时啊，三不五时啊，吼，脚步放较慢一点啦，找一个所在小休困啦，三五啊朋友大家开讲啦，还是讲咱家己一个啦，吼，啊，静静啊，想东想西嘛是好啊，吼，啊，放空一下，吼，啊，打三天的连假啦，吼，啊，你是家己一个人还是讲规定啦，拢有啦，运动是拢有啦。啊，有的朋友在听咱的节目，嘛是有啊。哦，小青在这感谢你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咱的节目在这个民本广播公司、民本一台以及九六千赫，早起是10点安排到中昼12点，啊，下晡是2点到4点，啊，4点到5点吼，啊，这点钟茶余饭后啦，小青是安排好听的音乐，哦，大家无气嫌啦，哦，来给咱收听，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鼓励，有你的陪伴。好、哦、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喔讲到家顺续给咱朋友一个报告齁。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齁、哦、有办一场这个健康工作啦。啊他已经足济朋友齁、哦、有来报名。齁、啊、你若讲即阵有听到齁、哦、有要来参加齁、哦、欢迎电话齁、哦、报名。要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啦。你来干嘛呢？卡巴巴啦，腰酸啦，还是安怎吼？到底是安怎来安尼吼？哎，欠运动啦，无出去行行一下啦吼。咱来听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安怎做一下吼，物理的治疗吼。邀请西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医生来甲咱讲起啦吼。啊，朋友啦，有要来参加，即阵电话当赶紧来报名吼，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并且吼、哦，这边老来参加的人，有来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送给你。吼、哦，有来的人一人一份吼、哦，啊，参加这个讲座完全免费。啊，你老听到要报名吼，即阵还够有名呀。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情人生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咱这个初橄榄油啦，介绍算算十多年呢。哦，咱家老朋友老祖国都嘛是用咱这款初橄榄油，主要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加上咱家老朋友哈，咱家朋友啊，拢知影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免欠用这个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朋友才讲橄榄油真的是好的油啦。要不过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唔只讲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哦，咱这百分之百纯的，拢老长正的，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啊，咧用石磨啊炸，诶，口感吼，你若讲咧凉拌呐，吼，会当食出讲迄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沙好，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吼，煎煮炒煎。好，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糟蹋是不是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哈。这都是选用着好油。好，咱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这是用玻璃罐啦，哈，玻璃罐啦较清晰的。

哦，较深色伊也是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迄个营养成分，哦，完整保留，哦，油底底内面底这个过程品质未变，哦啊，这个玻璃罐啦、啊。哦，深色的哦，哦，所以朋友，今嘛拢进来行啊，再讲哦，选用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

讲咱若有要送礼，你看安尼赶起来，吼、哦，咱有物件通去送啦，好看阁实用啦，吼、哦，咱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吼、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才拿卡，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欢乐讲，啊，迄、那个好糖啦。好好吃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好，咱的酵素软核糖润喉啦。好，这一包130元，好，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好，啊，个咱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元哈。啊，毛水来啊个，好，这一罐400元，好，这拢玻璃罐啊，包装的，好，咱里面这拢规半打底的罐，做一个保养水梨膏，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种七里香啊，吼，阿妈本达地啦，乌流香公菜啦，吼，下弦啊啦，吼，咱都咧讲这个调听，以前吼，你看做穑人啊，吼，拍七啊，一定啊一个足大诶所在，坑地啊，一个调听啦，吼，一个稻埕，吼。故意个稻埕，咱来讲大稻埕，大稻埕，你大稻埕伫大东区遮啦，吼，哦，伊这是伫像讲吼，伫就是迄搭遐大稻埕吼，然后啥买大米啦、布料啦、中药材啦、吼、南北货啦，吼、哦，这个所在是就是讲吼卖遮物件起价啦，吼、哦、起价伫大稻埕啦，吼、哦，这个一个嘛是迪化街一个上宽的所在呢。哦，你看，咱讲来遮行一撮吼，咱看到足古早的味吼，迄个厝啊，吼巴洛克式，即红砖啊，迄个吼，咱讲吼老啊厝，洋楼，啊，還有足传统的闽南式的这种厝都对啦，吼啊，所以遮拢足侪什么南北货啦，拢伫即个所在，并且吼，伫即个咱拄啊讲吼，伫大同区啊，吼即个梨花街遮下海城隍庙。台北下海城隍庙，哦，这间城隍庙在这个1856年落来起啊，竹林下呢，月下老林，哦，来求这姻缘啦，好、哦，所以这个足有名，所以足侪吼，国内外里去要求姻缘啦，拢来这个下海城隍庙。啊，像讲大稻埕码头啊，哦，你若讲在这个淡水河。五号水门，那尾阿妈吼来遮呢，看日头落山，尤其吼在那双十节看放烟火啊，放烟火啦，哈，这个所在嘛足济吼，有在那呢不能少像定期现场的这个烟枪就丢啦，哈，烟枪吼，甲平讲到这个以前吼拍车啊，一个空地的所在啦，哈，像讲吼来呢，咱都阿咧讲啊，吼，安尼以前吼拢来这个庙埕啦、大稻埕啦，吼，哦，啊，时间到吼，啊，你鸡丝炸来安尼吼。隆隆隆，乌流上公车，南关北关啦，闲啦啦，拢有啦吼。好、哦、啊，这嘛是大家一个开讲一个好所在啦吼、哦。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收听第一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那给干嘛开讲啦？好、哦、来吼，谈什么讲一个啦？爱情乌白话。

黑白话哈，乌白话，然后酒醉买乌白话，吼，那爱情嘛是乌白话，吼。感谢朋友，我接闻阿弟听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咱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才会久长啦。好，所以你看咱情况，就管葡萄糖安都好啊啦。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吼，即马吼足欢喜的，你看三工连假。哦，拢会当咧哦，要来去佚佗，拢咧哦，要去风骚啊啦，找无人啊啦，哦，人招一咱咯嘛，吼，行来去吼，唔免讲出门步步麻烦人，一差足济啊，你来麻烦人，还是讲甲人出去啊，啊，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啦，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吼，啊，佫讲安尼吼，安尼有安尼咳咳，有迄个声音。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这种情形你都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哦，咱葡萄糖安就两扎，就在咱的朋友了吼。过来做门的时阵，就足恶路，讲好，好你家在吼，有来滴保养，有来滴选买咱这罐葡萄糖安选了掉。吼，有诶讲一罐渐渐都感觉啦，有感觉有差，都足有信心啊。无唔对，爱继续吼。啊，咱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做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平时保养哦，啊，老在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哦，你若有诶，注文葡萄糖胺。订了这种高台换货，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不？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跟他讲出门啦，人招一个要来铁佗游览，哦，拢对人会丢，哦，免麻烦人，免麻烦人，葡萄糖胺，库鲁萨敏，23056924。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

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還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泡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这两当中青春浪费节目首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那有要助文产品哈，电话继续卡。啊，有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十月二十。十月二十下晡两点，这个讲座哈，那有来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每年度整理的水果月历，有来的人哈，一人一份。啊，咱参加这个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好，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你。好，咱等着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税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换单顶头的 QR code 就能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 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欸，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买漏仔？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旁，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旁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色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咱可以跌倒，但必须要家己站起来。咱可以失败，但一定要有东山再起的勇气。咱可以贫穷，但绝不可以有偷抢的歹念头存在。咱可以被嘲笑、轻视、讽刺、侮辱，但必须要有志气。望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咱可以遍体鳞伤，可以一无所有，但绝对要坚持，永不放弃生命，因为活着就有希望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无论伊个人外表的貌相、天资的好歹、武器或者聪明，而是咧优良的品格、高尚的精神、慈悲的胸怀、荣华富贵、家财万贯，咱可以卖去奢求，但咧脚踏实地守本分、努力勤奋、保证的做人基本原则，绝不可丧失。把握时间，积极奋发向上，活出生的喜悦与价值，接受考验磨练。勇敢的人，就是最歹的环境、最难的任务、最大障碍，拢打不倒伊啦。会记得王阳中的一条船，郑鸿禧先生吗？虽然上天对伊无公平，来咧考验伊，来折磨伊，人民拢咧甲讥笑伊、轻视伊，但并无因为如此注定伊悲惨的一生。相反的，伊交出生命亮丽的成绩单，和世间人挂目相看，永远称赞怀念。看到郑昆山先生的故事，相信真侪人为伊所感动。伊的造物，伊的坚强乐观，值得咱学习。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老新的同学哈、哦，继续哈、哦、收听这两点钟秀清叠加安排服务哈、哦，这个青春乐园节目啊，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哈、哦、开始哈、哦，这个国庆三天的连假，伫昨昏阿妈哦，迄个车头啦，哦，台北车站的人是足济啦，大家拢要转去啊。回乡啦，啊，有安排要佚佗，拢有啦，大包细包，啊，咱人有较济，吼，啊，车呢，一旦足久的无，有人讲吼，有啦，比进前的前一站迄个吼，中秋的年假，吼、哦，迄车呢，钱甲袂得去，尤其吼、哦、要坐只即个高铁啦，坐只高铁呀、啊，哎，自由坐啦。惊人嘞，拢咧客满啦吼！有啦，讲吼，这边这个交通运输这方面有较灵啊啦吼，上好啦，安尼大家当讲吼平平安安吼，啊快快乐乐啦，啊来过到这三天的年假吼，回乡的我吼，甲着返乡吼，秀清来安排这两段歌曲，感谢朋友收听，啊，咱的电话你嘛拿卡哦吼，23-05-692-24，有在听秀清的节目的朋友，啊，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24回乡的我。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归去。哎，有足侪咱台语伫个讲吼，哦，那形容哎，啊，这国语国语是啥物意思？变哪讲就对了吼。唔呀啦，那归去国语叫做啦，国语咱就是讲吼，索性啦，干脆啦，哦，直接了当。台语就是讲归去啦，头拢洗落去啊。啊，既然决定吼，安尼要甲你收听，就归去，归去要停到底。都在停到底啦，吼，头拢洗落去啊，吼，哎，恁两个人在做生意，这个理念吼，啊，差哈尼啊多啦，理念无共，差哈多，啊，归去啦，归去给拆过啦，归去来给切切啦，吼，较袂讲吼，安尼不时点啊咧有迄个口角啦，对不对？理念无共，有影归去切切切切吼，啊，像讲吼，咱若讲安尼要食些物件，要订一些物件啦，你要爱迄，伊要爱迄，唉。转意见聊聊啦，无规矩，大家来做一个标杆，哦，大家来谈输赢，哦，咱讲话少数爱服从多数啦，规矩吼爱来做一个标杆，吼、哦，看要抽考啊是啥啦，吼、哦，咱讲这个规，吼、哦，规矩的规规定啦，哦，规定吼，过去来讲吼，整个啦，整个吼、哦，哦，我老母吼咧做一种啊咧小件物件吼，像讲你话生这个吼菜脯啦吼。哦生这个呢吼，菜苦啦，吼、哦，寡好食嘞。一定啊下食啦，恁下食，无你就吼，贵个啦，吼、哦，贵个拢关起啦，拢提起啦，免个老啊啦，免个老啊啦，吼、哦，食一下就是安尼啊，吼、哦，贵个拢提起啦，吼、哦。啊，咱讲贵，吼、哦，过一个贵工啦，吼、哦，贵工啊，过去就是讲吼，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啊，咱就是讲吼，贵工啦。伊哦，无一个正经头路啦，贵工拢在么哩四界乱乱说啦。真正会好，伊个爸母吼，足烦恼个啦，足烦恼，规工哦，一日到暗啦。咱讲规吼，规碗螃，规碗螃吼，过去讲叫做一把抓啦，哦，大小通吃啦，吼、哦，就是要独吞啦，吼、哦。咱讲规碗螃啦，规碗螃吼，咱吼伊只是吼要甲规矩啦，定会较清楚啦，唔是讲吼要规碗螃去啦。大家唔通吼，该误会，唔好误会兼误会哦，吼、哦、啊，像讲吼，咱讲个龟百会啦，龟百会，龟百多会啦，国语就是讲吼，满腔怒火，吼、哦，咱就是龟百多会啦，伊这个人吼，两套标准啦，真正吼，甲足济人吼，啊，你武家呢吼，龟百多会啦，龟百多会吼，啊，过来咱讲吼，龟年烫天，吼、哦，龟年烫天，吼、哦，就是一整年啦。哦、咱第一就讲龟年烫天啦，哇！你阿咧龟年烫天，啊，拢唔爱打靠打卡搞，无今日是安怎？今日啥物风？啥物风甲你吹来啦？哦，咱就。

讲到这吼、哦，三天的连假吼，今日头一天啊，哦，昨昏啊，哦，迄台北车站人就足侪啊，大卡细卡啦吼，啊囡仔啦吼、哦，大手牵小手啦吼，啊带囡仔来倒转来啦吼、哦，啊来去安尼看。啊，爸爸妈妈看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嘛真期待。啊，阮安孙咧转来吼，啊，安孙咧转来吼，是讲早囝新妇呢，安尼一大阵转来吼，是真欢喜啦。啊，不过吼，人讲带济工吼，真无用，无用啦。拢嘛要转来食阿母所煮的啦吼。啊，阿公啊，娶孙是真欢喜啦，真欢喜。他妈人孙甲安孙咧伫咧耍啦。阿妈咯吼，有啦头一工吼，阿罗呢真无用啊，煮食啦，啊等等安尼吼，过来吼，囡仔来计价去，哇，已经安尼一粒头两粒大啦吼。安尼平时咱的情惯性啊，啊来想想这囡仔一转来，当然是欢喜啦。哦，那那一天吼、哦、还可以忍受啦，吼、哦、要多两三天，卖讲别人啦，讲妹妹就好啊啦吼。吼、哦，以前吼、哦，因来早起啊，转来啦吼，哇，啊咧，该孙啊，生因细汉啊，较高追因吼，啊，愈大汉说，哇，那那愈足，啊，个相生啊咧，吼、哦，两个像咧计较叫，我妹婿已经讲吼，你们安静安静吼、哦，阿公受不了啊。

公阿公因的耳腔吼，较无爽快，未堪咪乱大声啦，吼、哦，较惊讲有阮迄落较刺激的声，较会挡袂掉。啊，囡仔那有可能讲细声啦，吼、哦，所以阿公吼。呵呵你们好吵哦！啊，个尾啊啦，今晚嘞吼，今晚就讲讲啊，恁上好卖等来，恁阿妈嘛是安尼讲啊，阿妈嘛是讲哦啊，恁那边等来，恁就安静啦。上囡仔那有可能安静啦吼，啊，不过那早间上爱倒等来，哦，来休困日啦吼，卖讲个三天的连假啦，有哪拜六礼拜四啊吼，拢忙讲阿母啊，我夜晚要等来，拜五阿妈拢传到倒等去啊。过来吼，因老母讲吼，你上好卖等啊，来啦，也继续无用的啦，继续无用啊，早间等啊是要休困啦，哦，囡仔就免搞免错，啊，总是这个假期啦吼，小年耍这年假啦，啊，每一个人吼，想法看法无同款啦，有的是最爱讲哇，规定等啊，嘻嘻哈哈，足欢喜的，啊，有的讲吼，啊。短暂时间还可以啦，要回去吼，如果讲咧吼，伊那大舅就讲啊，回去就帮警察来个整理。哦啊，三天的年假啦，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感谢你的收听吼，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影响精锐哈。啊，大秀清简单啦，做一下广告哦。你看，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介绍以来啦，哦，和咱的朋友安尼足娱乐，也嘛足欢喜的哦。你看，这么三天连假，哦，像那出门人少一个，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对人会丢啦。行东往西，闭关如隔安尼吼，这尼啊自由自在的，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吼，啊，搁甲咱小辈介绍。足感谢，吼！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吼！最后你选了对，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啦，都是有针对着啦，吼！像讲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界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哦，安全无负担啦，所以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吃力，也感觉会安尼磕磕吼，一个椅也要爬起来，落去扎一下力，啊，感觉那有咧声音，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哦，量在咱这款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哦，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哦，咱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爱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即马拢知影讲吼，爱做一个保养，选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出门免麻烦人。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若要注文还付，即阵电话交代还付哈。啊，再安排时间服务上到府上。哦，啊，另外暑假你有阁假来食无？哦，足侪咱的时代，即马拢知影吼，咱有会所啊。咱讲有会所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款舒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哈，垃圾有点淡。哦，你听咱的节目，哈、哦，青春乐园，哈、哦，感谢你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那要注文吩咐啦，哈、哦、啊，交代啊，电话23056924，好、哦，简单甲朋友讲，哈、哦，秀清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讲厝内边底有滴煮食，哈、哦，有用到油啦，哦，即马大家拢讲用一个好的油。哦，咱有介绍草甘奶油、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也加这款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牙龈腔拢较俗。哈、哦，啊，另外咱阁有介绍诺丽酵素胶囊，补充这个酵素啊。哦，咱这诺丽酵素胶囊，也阁有哈、哦、这个葡萄糖胺，拄好就讲啊。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啊。做者朋友做娱乐的吼，顶下干那即马出门啦，吼安尼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葡萄糖胺、谷氨酸啊、蔬钙够加落去食，啊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补充啦，补充大豆卵磷脂，也够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吼咱一旦讲好精神、好气色，吼啊够有益生菌，吼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吼咱大大细细大家食饭饱拢掏一包来食。哦，咱这是粉的哈，益生菌。啊，另外你老咧食鱼油的朋友，秀清家冇介绍呢。咱这是来自加拿大，好、哦，这个鱼油。那么在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好、哦，咱介绍这款树立通的鱼油，也冇纳豆。哦，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一个在脆加米啦，哈、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啊，阿哥，咱一包哈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阿哥水梨膏，哦，咱的朋友家水来阿哥拢规半大滴个罐，做一个保养哈。你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两人的。

对象客哈。咱的朋友啊，讲吼，节目咱哪底会听吼，阿拢嘛哪食一寡这脆食面啦。吼，秀清爹广告介绍吼，像讲咱在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看这几天啊，大家斗阵啦，啊开讲啦，吼，也加减啊谈散吼。咱的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吼，内面得十外块，啊，元气糖靠伊个手马开。好，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底哈20几粒啦，啊，拢单独包装，啊，像讲喉糖啦，哦，每几条坑落底下坑一排呀，哦，想要感觉的有，当然话讲一个多，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底30粒，啊，咱都要讲这个水梨膏啦，咱主要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咳一汤匙啊。哦，啊，看要直接用干的，一汤匙安尼开来，吼、哦，啊，也是讲吼、哦，要掺一下拿轮啊，小滚水拢可以啦，要啉高啉薄，吼、哦，你的水系最少，吼、哦，最主要有会当做一个保养，水梨膏一罐4。

0: 有充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讲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今嘛吼要找啦吼，这个三讲吼较快的这个所在吼，咱讲吼这个丢听啦，吼以前吼咱讲做事人啦，拢是吼做事的吼，啊一定要有一个吼大丢听，吼来拍东拍西，吼因为咱台湾早年吼以这个农吼立国，啊所以在吼建筑啊吼建筑主要都是这个商业，主要这个商业。种稻啊，吼啊，所以家家户户你看，伊嘛是做田人、做穑人啊。啊，所以因为这家私吼，哦，就是甲这农作吼，算敢若讲脱离开这个关系啦，拢有迄个关系滴。啊，拍车啊啦，对不对？拍车啊，这所在啊，就是一个稻田，吼，这一定要有一大片的这个空地啊，吼，拍物件，拍这个安尼车啊啦，吼。啊，这个稻田除了讲吼拍切啊以外呢，哦，啊，像讲那什么菜啦、啥啦，拢嘛当去这个空地的所在，吼、哦，啊有的啦，吼、哦，拍衫裤啦，吼、哦，拍衫嘛是啊，拍棉被日头那出来了，拍衫裤、拍棉被啦，吼、哦，啊嘛是一个吼，厝边隔壁啦，啊，大家来讲用的时阵哦，第一只椅头啊，家己虽然椅头啊下来啦，免人问到椅头啊、椅料啦，哇、哦，大家来坐个呀，这个样的空地的所在。一个稻田所在，吼、哦、开工啦！啊，热天呢，吼、哦、来这个家，吼、哦，安尼风吹来凉凉啊，吼、哦，抬头看顶冠有星星，吼、哦，看月亮，吼、哦，厝边隔壁大家，吼、哦，算安那开工一个这个所在啦，吼、哦，一个这个田啦，吼、哦，啊，寒天时安尼，寒天寒叔叔干不得外靠，有哦，那讲日头出来，吼、哦，来去那个所在，吼，啊，晒一下这个日头。对不对？一边那晒日头，啊嘛一边吼，大家点么来开讲啦，好一个好所在啦吼。尤其今麦你看进入到今麦工商社会啦，啊，正做事的这吼，都已经拢退位啊啦，拢转吼大楼啊啦，吼、哦，这一栋大楼，遐一栋大楼，这种大楼取代了吼，迄、哦那个农舍、迄草料啊所在 A 吼、哦，啊，现在你看麦，这个丢听消息，今麦拢无得看啦。有啦，我来去这个吼大东区，要一个大吊厅啦，哦，对啦，要一个大吊厅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以前讲这个，咱讲这个稻埕吼，啊，来只晒日啦、晒东、晒西啦，已经拢无去啦。啊，那想要晒只日头吼、哦，你去公园啊啦，去广场晒啦，哦，今嘛都是安尼啦，吼、哦。咱人啦，你看有阵咱在讲来下闲啦有无吼？下闲啦，你那讲吼，变了伤暗吼。比较想完 A 型了，就容易登去。咱人嘛是同款啦，卖讲咧规间白暗啦。哦，即足侪个文明病吼，即拢甲咱的生活过分、伤过无用吼，工作压力大，嘛是有迄个关系啦。放较冷个啦，冷啦，吼，当时啊三不五时啊吼，脚步放较慢一点啦，找一个所在小休困啦，三五个朋友大家开讲啦，还是讲咱家己一个啦。啊，静静啊，想东想西嘛是好啊，哦，啊，放空一下，哦，啊，打三天的连假啦，哈、哦，啊，你是家己一个人啊，种规定啦，拢有啦，运动是拢有啦，哦，啊，有的朋友在听咱的节目嘛是有啊，哦，秀清在这感谢你收听咱。

青春乐园节目，哦，咱的节目在这个民本广播公司民本一台以及九六千赫，早起时在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啊，下晡是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吼，啊，这点钟茶余饭后啦，秀清是安排好听的音乐，吼，大家无气嫌啦，吼，来甲咱收听，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鼓励，有你的陪伴。哦，感谢你，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924。哦，讲到这，顺续给咱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这个十月二站哈，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啦。啊，他已经足侪朋友哈有来报名。啊，你来讲，即阵有听到，有要来参加，欢迎电话报名。要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坐骨神经痛，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啦。你来干嘛呢？卡巴巴啦，腰酸啦，还是安怎吼？到底是安怎来安尼吼？欠运动啦，无出去行行一个啦吼。咱来听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吼，安怎做一个吼物理的治疗吼。邀请西横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医生来甲咱讲起啦吼。啊，朋友啦，有要来参加，即阵电话当赶紧来报名吼，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并且吼，这边老来参加的人，有来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明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送给你。吼，有来的人一人一份吼，啊，参加这个讲座完全免费。啊，你老听到要报名吼，即阵还够有名额。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情人生哈。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个初橄榄油啦，介绍算算十多年呢。哦，咱家老朋友老祖国都嘛是用咱这款初橄榄油，主要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加上咱家老朋友哈，咱家朋友啊，拢知影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哦，免欠用这个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所以朋友在讲橄榄油真的是好的油啦。要不过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哦，你拿去买到无顺的，啊，是讲佮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唔只讲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哦，咱这百分之百顺的拢老长进的，叠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啊，咧用石磨啊炸，诶，口感吼，你若讲咧凉拌呐，吼，会当食出讲迄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吼，煎煮炒煎。好，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是不是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哈。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哦，咱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这是用玻璃罐啦。好，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好较深色，伊也是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迄个营养的成分，哦，完整保留。哦，油滴滴内面底这个过程品质袂变。哦啊，这个玻璃罐啦。哦，深色的哦，哦，所以朋友今嘛拢进来行啊，怎讲哦？选用咱介绍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价贵箱较俗，等于就是五罐佮送一罐，并且咱内面得拢已经好，迄礼盒装装好势，两罐两罐，两罐两罐，即个礼盒装。拢已经整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你看安尼赶起来，吼、哦，咱有物件通去送啦，好看阁实用啦，吼、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主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欢乐讲啊，迄、那个好糖啦，吼、哦，好食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讲一个济，吼、哦，咱的酵素软核糖润喉啦，吼、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酱面啊，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咱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哈、哦。啊，毛水来啊个，哦，这一罐400块，哦，这拢玻璃罐啊，包装的，哦，咱平这拢规半打底的罐，哦，做一个保养，水梨膏。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种七里香啊，吼，啊嘛本达地啦，五柳香公车啦，吼，下弦啊啦，吼，咱都咧讲这个调听，以前吼，你看做事人啊，吼，拍车啊，一定啊一个足大的所在，空地啊，一个调听啦，吼，一个稻埕，吼，过去个稻埕，咱来讲大稻埕，大调听，你大调听咧大东区遮啦，哦，伊这是第一次讲吼，第一就是迄搭遐大调听吼，然后啥个买大米啦、布料啦、中药材啦、吼、南北货啦，吼、这个所在是就是讲吼卖遮物件起价啦，吼起价咧大调听啦，吼、这个一个嘛是迪化街一个上宽的所在呢。哦，你看那个来只行一转吼，咱看到足古早的味吼，迄个厝啊，吼巴洛克式即红砖啊，迄个吼，咱讲吼老啊厝洋楼，啊个足传统的闽南式的这种厝就对啦，吼啊，所以家拢足侪什么南北货啦，拢伫即个所在，并且吼，伫即个咱都要讲吼，伫大同区啊，吼即个梨花街家下海神风庙。台北下海城隍庙，哦，这间城隍庙在这个1856年就来起啊，竹林城呢，月下老人哦，来求这姻缘啦，好、哦，所以这个足有名，所以足侪吼，国内外里去要求姻缘啦，拢来这个下海城隍庙。啊，像讲大稻埕码头啊，哦，你若讲在这个淡水河。五号水门，那尾阿妈吼来这呢，看日头落山，尤其吼在那双十节看放烟火啊，放烟火啦，这个所在嘛足济吼。

在那里不能少要定期现场的这个演唱就对了哈，现场哈，甲边讲到这个以前哈，拍摄啊这个空地的所在啦哈，像讲哦，那咧，咱都在讲啊哈，安尼以前哈，拢来这个庙埕啦、大吊亭啦哈，哦，啊个时间到哈，啊咧鸡丝炸来了安尼哈，隆隆隆。五柳上公车南关北关啦，沿啦啦，拢有啦吼。好、哦、啊，这嘛是大家一个开讲一个好所在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收听碟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啊，给干嘛开讲啦？好、哦、来吼，谈什么讲一个啦？爱情乌白话。

黑白话哈，乌白话，那个酒醉嘛，乌白话哈，那爱情嘛是乌白话哈。感谢朋友，我接我那第一听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咱介绍产品拢真实在。

有信用，才会久长啦。哦、所以你看，咱像讲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哦，即马吼足欢喜的。你看三天连假，哦，拢会当咧哦，要来去佚佗，拢咧哦，要去放松啊啦，找无人啊啦。哦，人少者咱都嘛吼，行来去吼，唔免讲出门步步麻烦人，一查就多呀。你来麻烦人，还是讲跟人出去啊？咱去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要扎一下力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好、哦，阿哥刚刚安尼吼，安尼有安尼咳咳，有迄个声音，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这种情形你都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哦，咱葡萄糖安就两扎，就在那个朋友吼、哦，过来做门的时阵就足恶落，讲好，我好你家在吼，有来滴保养，有来滴选买咱这款葡萄糖安选了掉。哦，有诶讲一罐渐渐都感觉啊，有感觉有差，就做有信心嘛，无唔对，爱继续哈。啊，咱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到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做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爱平时保养哦。啊，老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爱做一个保养。哦，你若有诶，注文葡萄糖胺，定位这种高代换货，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服务定位23056924，23056924。哦，跟他讲出门啦，人招一个要来佚佗游览。哦，拢对人会丢，哦，免麻烦人，免麻烦人。葡萄糖胺，库鲁萨敏，23056924。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吩咐，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工一个剂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别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爱在夕阳下哈，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哈，就头落山。这两当间哈，青春浪费这部秀清，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那有要注文产品哈，电话继续卡。啊，有要报名哈，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哈，10月20。哦，10月20下晡2点，哦，这个讲座哈，那有来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的人哈，一人一份，啊，咱参加这个讲座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哈。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跟咱收听，感谢你。好，咱等下下晡4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得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

0: 是广告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今日开始吼三天的连假哈，真侪朋友啊，拢已经早了安排啊，像讲昨昏啊，吼，迄台北车站吼，迄人都足济啦，拢要回乡啊啦吼，啊，等于家乡啦，啊，为规划佚佗啦吼，天气好，当然出去加减行行啦吼。啊，老爹听咱节目的朋友，首先感谢你哈！茶余饭后，得以饭后。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多多利用。啊，你若要报名，哈，报名参加民本广播公司，伫10月20日，哈，下晡2点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哈，邀请这是西方病院，哈，医生，哈，来跟咱讲，哈，这个脊骨神经痛啦，哈，腰椎退化啦，哈，要哪做一个复健，要哪做一个治疗，哈，啊，啊，那这边有来参加的朋友，民本广播公司，哈，拢送给每一位朋友一份，哈，这个美尼多。前面的水果月历哦，啊，咱办这个讲座完全免费，哈，完全免费。啊，你若有要报名，即阵电话哈，卡来报名。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谢你。

听众朋友，你捌吼，安尼情绪无好，心情无好无，捌无？啊，你那当着时阵，你拢安怎处理？话讲吼，啊，我来去食物件，吼，啊，话讲啊，来去唱歌，吼，啊，各种方式啊，只要甲这个郁卒啦，吼，啊，心情无好啦，拢会当消透出来。啊，你有消透出来，啊，心情就加较好啊，这个情绪会消透啦，莫郁放心肝内啦，吼。

美国讲最近伫流行吼，一个俱乐部吼，尖叫俱乐部啦，吼参加的人吼，因定期会到店，同齐大声伫喊啦。啊，每一个会员吼，因个别的心思，每一个人心思当然是无人知，也毋过随着讲吼，大家同齐吼，即几声吼，大声喊出来，即个叫声了后呢，大家拢感觉诶。一旦吼将这个负面的情绪吼暂时了安尼吼，袂记得啦，吼袂讲安尼捂掉的。在这个去年九月吼，这个尖叫俱乐部因头一遍吼到店聚会时阵，因地点选在吼西雅图吼这个普吉特的海湾啦。啊，因这人吼，大家大声话这个共鸣的声音吼，真紧吼转来传出去啊。所以无到半年时间吼，全美国已经出现吼超过70个这个分会啦吼。尖叫俱乐部啦，共同创办人哈、哦、是赫南德斯格丢哈，一定的是这两个是情侣啦。这对情侣哈、哦，因渐渐陷入了这个感情较低潮的时阵，有一天哈、哦，啊因两个都沿着这个密西根湖哈、哦、在散步。最主要本身哈、哦，伊是一个啊呼吸的疗法教练啦。吼、哦，伊就咧想讲啊，安尼有郁准哦，憋空心肝来，郁底心肝来，不如呢，将吼内心迄个郁气吼，该安尼消透出来。所以就向吼啊，伊这个女朋友来提议，讲咱当时来对着这个湖面吼，这个湖了掉，吼大声来喊，吼、哦、啊了后呢，因有得到了吼啊边啊在过路人，诶这个同意，吼、哦、大家就当时大声来喊出来。啊，所以这个尖叫俱乐部吼，都按你来成立啦。因这个俱乐部吼，每礼拜还是讲每个月会到店一遍聚会一次，地点通常拢选伫个公园，还是讲伫个水边这个所在。最主要减少讲对着别人的一个干扰，较未去干扰着别人啦。啊，那要参加的人吼，因的胸襟吼，因想要释放迄个情绪吼，会写伫个吼，一旦。分解一张这个纸的顶端，啊，你要进行啊，先稍深呼吸呢，不然大声话一串呢吼，啊，先深呼吸啊，加着吼，诶，发这个声音，啊，稍暖身吼，啊，大家当真吼，安尼大声吼，尖叫三次吼，啊，这当中呢，啊，稍吼有几落遍，啊，稍搁喘气哦，深呼吸啦，啊，你要再吼啊，将这个纸张吼啊，你所写物质的代志吼，啊，这张纸呢，给等在这个水中。随着水安尼来漂流过啦，意思是安尼。有一位吼、哦，这个少年的妈妈，哇，阿达无头路，无头路，阿哥带饲两个细汉囡啦，吼、哦，阿姨妈甲大家同齐大声地喊，喊几声了后吼、哦，有啦，迄、那个压力啦，迄、那个内心啦，会加较爽快啦。这个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的教授吼、哦，有滴表示。虽然讲过去十几年这个研究，并无发现讲这个大声发出来尖叫疗法对着心理健康问题有迄个效果，不如讲吼，这依然有真好的一个吼啊减轻咱压力一个方式。有滴讲，即个咱运动时阵，咱运动会调节这个循环，跟咱运动时阵同款，也调节这个循环，会乎咱人吼心底跳节足紧的。心跳加速啊，喘气呢，买一个足紧的啊，然后咱就放松落来，我就感觉讲非常这个平静，所以就是讲吼、哦，大声发出来啦，吼、哦，甲内心郁卒啦，吼、哦，无好的啦，拢安尼吼，随着这个声音来吐出来啦，吼、哦。啊，另外带物件嘛是同款的，揣只物件出去呢，这是在这英国吼。伫个即个情绪宣示屋啦，有一间啦吼，伫即几年嘛哦，一直增加呢，因为民众一旦吼，伫特定的吼，即个愤怒室内面底，你就当尽量吼来跟你捡物件、摔物件、物件等等的吼，迄个压力拢释放出来啦。吼，即个愤怒室内面底所藏的吼，大部分拢是吼，迄个旧的电器啦。你尽量等，尽量消磨紧啦。啊，佮一挂即个吼，迄灰啊、碗啊，迄种俗的物件啦，吼玻璃啥，这种种俗的啦，吼、哦、这种较容易碎的物件。哎，有哪啦，听到砰砰啊，迄个，咱人讲人咧想起来啥吼，拢会随着这个声音吼，敢那讲释放出来啦。吼、哦、啊，入来内面底等这物件，这人吼，哎，等这物件嘛，灰啊，唔多啦，玻璃啊啥吼。个大刀顿安尼，吼、哦，要搭物件人买穿吼，迄、那个啊，算下讲诶有保护诶，即种诶三千即个装备啦，吼、哦。开即间诶，即个业者有滴讲，你若每搭一项物件哦，吼，即拢是有。

边这个压力的一个释放，哦，释放压力。要唔过吼，你啊，他压力已经消透啊，吼，你有这个动作，但是你卖付出着相当的代价。你讲等你去，吼，啊，你已经吼，安尼压力减轻啦，来付钱，你知无？不是讲迄等物件拢变钱的咧，吼、哦，爱付出着这个相当的代价啦，平均就是讲差不多吼、哦、50英镑。

啊，真正情绪无好，心情无好，愤怒吼，有当大家拢会适当摔西啦吼。啊，那咱跌咱倒吼，物件是唔好摔啦。你来摔落到顶吼，当你心情若好的时阵，你讲哇，啊，我哪会做这种动作？啊，然后真正踮咱家己厝内面底吼，你若讲吼心情无好啦吼，无你都吼。去啃三回子，啃迄落吼枕头啦，穿枕头啦，吼啊，啊是讲咱到老人咧拍咧磨心骨的呀，吼啊啊，你当个个堆堆整整的，哦，这嘛是一种消套的方式啦。啊，拄啊你讲吼唱歌，哦，唱歌拉曲，这嘛是当将咱内心吼这个压力，随着这个声音，安尼消套出来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本奥茶余饭后。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怎样讲用好油，怎样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咱一般人吼，咱认为讲忝，忝落去困啊。哦，一般人拢会认为安尼啦，忝到运动去困啦，吼、哦。跟那一个困吼，都、就是譬如唯一会当吼补给的一个方式啦。但是有足侪人吼，都算讲有啊，吼、哦，我已经困啦，困到真巴面啦，但是那感觉我阁真忝呢。这就是因为你丰富到这个吼忝，咱讲疲劳，吼、哦，其实疲劳足侪展出啦。唔管讲大人也好啦，囡仔也好啦，这个疲劳，这个忝。不一定讲吼，是按咱这个体力来消耗掉的，要么可能是来自咱的大脑呢，要么可能来自情绪，吼，还是讲吼人际关系等等，甚至对着人生的意义这种体会等等吼，足侪方面啦。如果咱来呐，跟那靠工来困，干呐来困吼，来解决掉所有这个疲劳，吼，这就跟那亲像吼，啊，你都用一支锁匙，用一支锁匙要来打开所有的门啦。怕会开无？当然怕未开啦。每一个门嘛，每一个锁匙啊，你用同一支要怕开所有的门，结果自然吼、哦、就无法度如你所愿啦。咱那个朋友讲吼，疲劳即几种，吼、哦、头一种人讲疲劳，身体忝啦，身体忝不一定吼欠即个困眠呢。咱上熟悉就是讲吼疲劳感啦，吼、哦、咱讲疲劳感都是咱身体上一个会疲惫忝。也就是咱讲的肌肉啦，哦，咱身躯在肌肉因为长时间使用，所以会产生无爽快。其实吼、哦，这个休困的方式虽然包括讲来去困一下，来去体一下，但是吼、哦，咱来去丰富掉吼，主动休困，主动休困，哦，什么主动休困？科学研究显示讲，咱的肌肉那疲劳啦，吼、哦，啊，不是讲吼、哦，这个乳酸堆积所造成的，点都是咱来主动。主动吼做一个伸展，做一个深呼吸，还是讲吼简单轻度运动，这种会当帮助消毒这个疲劳。就是讲用运动来消毒这个疲劳，吼、哦。但听起来，直接咱就想无咧哈，运动会当消毒疲劳，但是你若透过活动，有滴叮当会促进咱血循环，安尼呢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咱哦，咱的肌肉放松，甲着这个恢复。哦，这是咱所讲这个哈，身体哈，身体忝不一定是困有爱困好饱啦哈，啊，咱所讲这个哈疲劳感，哈，身体上这个哈忝哈，这是一种哈。啊，过来呢，大脑啦，大脑哈堆太侪物件啦，哦，因为即卖人哈，咱别讲这个疲劳，就是大脑忝啊，大脑疲劳啦。你看即卖这个资讯这么爆炸掉。这个时代，唔管讲大人也好啦，囡仔也好啦，常常拢会感觉哇，头壳那样的足乱呢，哦，头壳乱，都无法度专心，做代志效率都下降，甚至吼、哦、连简单的功课吼、哦，你都感觉足困难啦。哦，这就是在这个神经科学当中吼，甲、哦、条所讲的这个认知的负荷相关关有迄个关系，也就是讲咱的大脑啦，大脑在处理资讯的这个负担相关重啊啦。爱关机啊啦，让咱头脑休困啦。啊，真侪人家总讲吼，滑手机啦，吼，拍一下咧电动吼，会当来放轻松。

哦，但是你想要达到真正大脑要休困哈，顶多是安怎？你爱吼静坐啊，静掉啦，啊是讲甘愿坐向遐吼，戆心戆心坐点遐发呆啦，哦，暂时离开这任务，哦，卖去看这個，卖去想这個，卖去算这個，啊是讲吼，咱临时要办的代志吼，先小便办，哦，把代志写落，临时再来办，就是咱的大脑休安尼暂时啦，卖去记这有诶无诶，卖去记这尼啊济代志。好、哦、简单讲，就是咱大脑好、哦、关机啦、暂时啦，和咱大脑休困啦。哦，这就是一种吼，诶、哦，这个大脑吼得太侪物件啦。哦，一种这个疲劳，啊，佮一种咱讲疲劳吼，精神啦、精神安尼消耗啦。诶，这是一种温馨的，你知无？温馨的疲劳呢？这是咱精神疲劳，即卖人吼、哦，譬如讲伫这个工作场所啦，哦，咱一定要必须表现讲，咱足专业的呢。咱冷静呢，像讲囡仔，囡仔伫学校内吼扮演着伫老师的眼中，阮是一个好学生，吼、哦、啊！伫厝内面对囡仔，佮扮演讲吼，唔、是爸爸妈妈吼心目中吼足捌代志的一个囡仔，你看这种安尼固来呢，就变成吼慢性一个内面对一个消耗掉啦，情绪的这个疲劳啦。所以当咱一个人啊，长期无多表达情绪，大脑一直吼处在一种吼警觉的状态。啊，对，地书讲吼，焦虑还是讲一线，就是咱所讲的吼，情绪爱休困啦，所讲的情绪休息，就是讲吼，一旦伫安全的关系当中，真实地表达着咱家己的感受，透过着甲咱厝内面的人坦白的一种对话，还是讲吼，有的习惯写日记啦，是讲温存咱家己吼，承认讲吼啊，我今日真正真忝，我今日真正真忝，这种当减少内在迄个压抑，甲着这个。冲突啦，吼！所以像讲咱特调底讲吼，医疗都爱吼对症下药，效果嘛是同款呐，你也效了掉啊，吼！所以这个疲劳呢，来自情绪压力、社交的这个吼一线，哦，你安尼底困吼，困较济嘛是无路用啦，吼！所以等讲咱学会向来分辨讲吼，无同类型这个疲劳，唔呐讲吼，咱会当了解家己，对家己更加了解。也更加咪当理解到，像讲囡仔因的行为，甲着形成一忝的这个原因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什么叫做疲劳？唔是讲吼去困就未疲劳啊，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第一。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那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阿里蔬菜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做文书盖，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哦、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好、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是咱呢，吼、哦、老听友、老朋友啊，吼、哦、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吼、哦、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呢，啊，这边呢，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听，坐骨神经听，甲到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这边老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哈、哦。啊，老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哈、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也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哦，这个微笑的标章，吼、哦，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做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5692024 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齁，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税。

0: 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2: 啊，冰箱买漏材？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啦吼，食迄个蒜头的好处吼，好处啦。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成分啦吼，还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摆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蒜头本身唔是讲本身就有迄个大蒜素了吼，新鲜的蒜头吼，伊含有的是迄、那个蒜氨酸啦吼，啊必须要把迄蒜头带到嘴去吼，啊就切个开啦吼，有种个就是蒜氨酸酶吼，这种加爽吼，即个渐渐要释放出来啊。蒜氨酸含蒜氨酸酶两个合作会啦吼，即已经形成迄个大蒜素了，哦，所以讲唔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吼，嘛是要有一个，有一个步骤了吼，叫做生成迄个大蒜素，所以讲吼，把迄几粒迄蒜头吼，直接放入迄个下锅去煮吼。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吼，因为得到吼上济迄个大蒜素吼，一定爱吼迄个大蒜吼，来接触到个空气啦吼，伊切了嘴去了吼，甲啃吼啃十分钟以上，吼迄酵素吼加爽吼，当然充分作用了吼，就了生出上济迄个大蒜素吼。果然今麦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吼，好处啦吼。第一项吼，伊能增强免疫力，嘿，增强免疫功能啦吼。第一时间中间吼，蒜头也能杀死迄个癌细胞吼，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啦吼。啊，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吼的指出啦吼，观察差不多40,000的吼。今日食水果吼，食菜吼，食菜食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吼，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吼，低35%吼，三成多。啊，而且吼，不管是青食还是煮过迄、那个蒜头吼，弄好过啦，嘿。哦，不过因即迄个试验呢，吼，即是一般的蒜头啦，吼，唔是讲萃取过迄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好，第二点吼，伊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吼。美国吼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吼已经就指出了吼，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啦，吼，有抗发炎的效果啦，吼。如果关节吼，还是肌肉发炎吼，你用试看未吼？敢不迄、那个抹迄、那个蒜头油吼，伫迄个发炎的所在吼，用试看卖，因为伊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吼，伊会当增强心血管的功能吼，用肯定的是吼，蒜头吼伫个降血压吼，啊甲保护动脉的迄个效果吼，会当肯定的吼。学者认为。红血球吼，会当将迄个蒜头内底硫化物吼，甲转变为迄个硫化氢了吼。硫化氢这种物件吼，伊扩大咱的迄个血管吼，所以讲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吼，控制血压的作用。好，安尼姊妹，咱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都春梅夜来香，啊个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

0: 四点哈，也蒜头加蒜头的好处哈。第四点，一旦护发了哈，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哈。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哈，含抗菌的性质的哈，赢台西皮肤的迄个细菌的哈。有资料显示讲哈，抹迄个青叶迄个蒜头哈。容易把那個痘痘齁，把那青春痘齁把气度掉。但是蒜头很刺激的齁，沒在的皮膚齁有強烈的那個灼熱感齁。所以說想要試看看齁，特別注意齁，特別小心。第五點齁，殺菌的效果啦。蒜头齁殺菌的效果齁，因為片面咱食物中毒啦，因為它可以台西齁食物中齁常常生的那個細菌啦齁，像說大腸桿菌啦齁，啊跟三門氏菌齁。不過蒜頭齁不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啦齁，所以在第一線在處理食物的時候也是要注意衛生齁，也是要留下消毒一下。好，第六點齁，它可以在那個香港湯蒜頭齁能對抗那個霉菌啦齁，啊，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齁，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齁，也抑制迄个霉菌的齁。香港卡反正哈，因把迄个卡哈泡底些大蒜的蒜头水来滴齁，蒜头水中间齁，啊是直接讲把迄个蒜头哈抹底些卡顶，安尼等于台西迄个霉菌齁。好，這樣現在休息一下，先聽歌。
1: 各位觀，姚淑蓉的，你可知道我想你。

好，咱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的哈，第七个功效啦哈。伊用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破蒜干哈。啊，第一篇的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为肠啊哈属于植物的哈，特别是迄个蒜头的裂处了哈，跟迄、那个裂破蒜干哈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齁，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齁，但是伊这种研究齁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对啊。哦，啊个第八点啦齁，减少迄个啉酒齁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了哈，因为啉酒会伤肝，也迄个伤肝嘛哈，啊已经减少哈，这种损伤哈。根据迄个山东大学哈，独立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了哈，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哈，可能一旦包好迄个肝脏哈，对抗哈。酒精造成的迄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保护肝脏哈，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了。好，第九点哈，伊的功效，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哈机会了。嘿，啊，迄、那个根据哈印度的研究团队哈指出了哈，五方形的迄个捏出迄个蒜头哈，也当降低迄个大人哈、成人哈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嘿，降低感冒的次数。好，安尼伊的功效哈，差不多介绍各家的差不多了哈，高大功效拢介绍啊，啊，这边来讲一个补充了哈。虽然现在齁市面上有很多在买那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齁，今年的研究发现说大蒜的保健食品齁好过齁较输那个新鲜的那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最好啦。虽然齁很多研究都指出齁青吃蒜头齁好处较多，但是整体的统计来讲齁，只要你若是吃那个蒜头啦，不管你是青吃还是煮熟的啦，拢同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同款。好，蒜头吼好处真多，但是刺激性嘛真强吼，所以得吃的时嘛是爱注意哦，爱适量哦吼。

伊对迄个单位吼，刺激是真济啦吼，相当的刺激。所以，食迄个蒜头的人吼，应该片面一盖吼，你食食用吼贵量，用吼食伤济蒜头了吼。因为蒜头吼，你若是食伤济吼，伊的刺激性吼，会造成迄个肠胃吼，肠胃迄个不爽快，胀气吼，闹塞还是口臭。所以讲，食迄个蒜头吼，啊特别注意吼，啊适量吼，莫食过头，食伤济。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吼，就是迄药啊吼，民众人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吼，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吼，大蒜的迄个补充的物件了吼，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的健康的食品这方面了吼。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了吼，伊对迄、那个伊本身嘛抗凝血效果嘛，所以你得食抗凝血药啊，个食迄个大蒜素来补充吼，安尼伊的药效会更加强，所以迄血瘾吼，你凝血更加困难，所以讲有可能吼会老血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食抗凝血药啊，就是无爱会老血老伤济嘛，你怎么个食迄个大蒜素的加强吼？抗凝血迄个功能，安尼血就惊伊讲会愈吼，一老伤济去。好，安尼今日真吼，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了吼，啊，佮含伊个爱注意的代志吼，吼，甲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的了吼。好，安尼今日对迄个蒜头的介绍吼。大家做一个抗战，都做一个结束，吼、哦，好，安尼，其他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经过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班主持。听众朋友，收听阿关直播，请咱们这波今仔日天气就好诶哦，今仔日是啊。十月初九啦，是你的十月初九哦，是连续假期，真侪听众朋友哦，莫名其妙，今仔日为什么有个人无去上班啊？家己的囡仔无去上班，无去读册啊？因为连续假。

心，戏无情。相公女人一生只有恨，不是，是因为爱过，才有恨。

你讲你爱过我，我相信，因为你的眼神唔捌离开。也唔过，落台以后，胭脂水粉失了味。

安排两首歌曲，是陈思安所唱的歌《新乌鸦花》甲《乡民蔚蓝》。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

明仔都是双十节啦，有听众朋友一套炸了，都看电话讲，一安啊，双十节快乐！伊安真正唔知影要安怎讲啦，哈！啊，今仔日呐，有真侪这个店家，吼，甚至诊所有营业，因为吼，顶礼拜、两礼拜前啊，甲连续四天的假期啦，吼，喺中秋节咧，因为足侪诊所吼休困。这个大间的病院急诊哦是客满满，咱的政府诶已经哦有发现这个问题啦，因为连续假期介济，诊所拢休困，大家拢挤去大间的这个医生馆内底急诊哦，嘛是真无奈呢，所以政府哦有在鼓励哦，咱的这个诊所哈，那是假日的时阵吼，讲来开诊来看病人诶，吼会有补助吼，还是有啥物奖励，即嘛未歹啦哦。参像今仔日啦，今仔日是拜五啊，这个伊安长哦有去做一个复健啊复健。复健师讲哦，今仔日哈因有上班，因是明仔载拜六，明仔载双十节休困。原本哈，敢那无休困啦，明仔载双十节有休困啊。伊阿妈去看迄个目睭啊、眼科啊，哈，嘛有调整。即连续假期，敢那今仔日吼是正常看诊，明仔载拜六呢都调整啊。调整的是医生啦，吼，唔是啊，看诊的时间是医生啊，有诶医生呢，无法度来看诊，啊，都换吼其他的医生来代班哈。今仔日为什么放假？因为明仔载个是双十节，拜六啦。咱的这个人事行政局吼，有一个规定，就是讲，那是啊，假日的在拜六就向头前补一工。那是在礼拜就向后边补一天，所以啊，这种情形在十月份哦出现啊，哦，按头前补一天啊出现，后边补一天嘛出现啊，头前补一天就是啊双十节，所以今天你休困，后边补一天呢就是光复节，光复节是10月25号，多好哦是礼拜。礼拜呢，就搁加补一天，所以拜一连续假期，所以一个月吼，一个月。

呢都两摆的连续三天假期是五六日啊，啊，搁一个是六日一啊。啊，休困大家都嘛介意啊，休困上班哦，爱算加班费呢。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啦，今天透早平地啊，上低温是在台东，台东的东湖16.7度，16.7度。

昨啊，依然会记讲吼，今仔日阴暗会落雨啦，哦，不过看起来气象署的资料啊，啊，搁有这气象专家的资料，拢已经改变啦，哦，改变啦，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就足紧的啦，吼、哦。国庆连续假期今仔日开始啊，哦，连续三天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在台东啦，敢若有16.7度，台东跨台东的东河东河，听众朋友敢有去过啊？啊，花莲的光复乡嘛有17度，哦啊，咱北部这边啊，新竹的关西17.3度，新竹的关西哦，那是啊，这个辐射冷却啦，而且啊，寒天啊，上冷的所在吼，定定即大家哦，挂有着名啊。啊，气象专家提讲吼，即几工啊吼，应该算是啊，该啊舒服啦，日夜温差大，日夜温差大吼、啊。国庆东港啊，明仔载都是国庆日咯，明仔载是拜六吼、啊，东港东北。东北风啦吼，啊云较济啦，大台北地区哈、啊，可能小可喷一下雨，喷一下雨，所以讲呢，应该明仔在国庆的这个典礼吼，庆祝典礼应该无问题啦吼，那即个参加表演的即个民众哦，应该袂淋着雨吼，应该袂啦吼，啊早暗吼温差较大，早暗温差较大，气象署的资料一个改变啦，讲吼礼拜到啊。这个拜四后礼拜，哦，拜四就是明后日礼拜到拜四，天气拢未歹呢，变化无大啊、哦。因为当兵诶，海面上哦，海水哦，这个水面海水所带过来诶水气较重哦，所以呢，小可喷一下雨，所以呢，大台北地区甲东半部比较较容易有低降雨，其他诶所在天气拢改稳定，改稳定哈、哦，早暗温差大。啊，这个27号的轻的风台叫做诺洛，在日本的东南风啊，啊，28号的风台叫做小熊啊，已经呢是啊中度的风台小熊啊，在诺洛的东南风啊，啊，赶快是向西北西行过去，啊，两个。哦，这两个风台拢对咱台湾无啥物威胁，哦，至少是这个时阵看起来无啥物威胁啦，

今日下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伊安讲吼，伊去住流行感冒预防社，哎，这个医护人员啊，人足好诶哦，有台提醒吼，啊，佮有一种预防社会当住，迄嘛是啊，公费都、就是政府有赞助有补助诶啦，吼，唔免钱诶呀，这样来健保卡吼。啊、但是这不是一摆哦，十月初一开始的流行感冒预防社跟新冠肺炎预防社内底斗阵住的啦哦，因为呢，这种的

一风虾哈，无第一摆诶，这个十月初一开始，和咱的民众来煮，所以爱呢去啊指定的医生馆还是诊所来煮，这叫做肺炎链球菌哈。这肺炎链球菌哦，公费咧，其实吼第年初的时阵。好，年初哦，一月一号，哦，2026年啊，就是民国1815年啊，一月一号，哦，年初的时阵啊，都已经啊公布啊，今年都的哦肺炎链球菌都会当煮啊啦，根据台湾肺炎的经敌哦基因，台湾肺炎诊治指引基准，肺炎链球菌哦是社区型的肺炎。从爹爹看到诶细菌啦，吼，啊，这种细菌是会互人破病诶哦，平均哦，差不多有占27%，哈，啊，肺炎肺炎死亡诶人哦，广告高声是65岁以上诶长辈，都是讲吼这种诶细菌吼，对咱65岁以上诶长辈来讲哦，是真大威胁哈，肺炎诶当年哦，拢是咱。国人啊，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三名。当咱的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吼，这个细菌哦，伊哦不但讲会引发着肺炎，啊，佮有可能会造成到白血症啊、黏膜炎嘛吼，等等的这呢，这致死率介悬的疾病啦哦。所以呢，这种啊，肺炎链球菌啊，真讨厌哦。啊，这肺炎链球菌哦，侵蚀咱呢。脑部、细胞甚至血液哈，血液都是白血症啦。所以哈，爱在注意红虾，注意红虾。啊，肺炎链球菌啊，比较容易感染的哦，是5岁以下幼童啊，5岁以下婴幼儿啊，就细汉囡仔，啊，还有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免疫功能较差的族群啦。啊，注意红虾主要都是做。以红做以红啦，啊、这肺炎链球菌是啥物？肺炎链球菌是一种个革兰氏阳性链球菌，哈、哦，啊，已经发现有超过100种以上哦，这个肺炎链球菌啦，哈、哦，啊，其中有30种会感染咱人类，差不多都10多种呢，真容易哦，引起着动静啊，产生为菌血症啊、脑膜炎呐、啊。肺炎呐、啊，吼、哦，所以呢，注意红虾是要做预防，注意红虾是要做预防。啊，这注意红虾哈，听众朋友知影，预防虾哈，都是要将迄种啊，经过哦灭菌啊，经过呢啊，降低掉伊的毒性，哦，降个少的啦，即、这个细菌啊是病毒哈，啊，经过处理了后啊。吼，变作呢，预防虾啊，住在咱的身躯内底，住在咱的身躯内底，咱身躯哦，都会产生啊抗体。好，咱身躯内底诶，这个诶机制呢，哦，发现讲啊，这个物件有这个物件，先产生抗体啊，后摆吼，后摆呐，真正拄着大量哦，都有迄个经验啊，都会当马上派兵去打伊啊，消灭。吼、哦，安都袂啊，变作动静啊，袂啊，措手不及呀、啊。所以讲啊，预防虾的功效是安尼哦，预防虾唔是治病的，是做预防的啦。哦，啊，咱呢一边管制数啦，哦，提供予咱呢这个预防虾肺炎链球菌预防虾公费的，哦，都是公政府出钱的呢，是65岁以上的长辈。55岁到64岁原住民，19岁到64岁，曾经被感染的，还是说已经感染的啦，高风险的族群，就是说，那细胞功能较差啊，身体免疫力较差啊，这高风险的族群啊，19岁到64岁，这嘛会当啊，做这公费的肺炎链球菌，啊，咱2026年啊。按1月15号开始哦，吼，公费的肺炎链球菌呢是注20价疫苗 PCV 20价疫苗啊，以前注13价加23价啦，都是讲注两档啊。阿兰2026年哦，注 PCV 20价啊，
8月10号开始呢，PCV

21架诶，这个预防车啊，这个20架啦，21架都是讲哦，伊会当啊，伊会当产生保护力咧，是20种啊，20种、21种啊，哦，这个伊诶，都是讲伊这预防车啦啊，伊会当哈，就是预防哦，20种、30种哦，这个血清种类诶，这个预防车。那预防车哦，啊今嘛呢，就是讲有公费的，啊嘛有自费的，啊自费的甲公费的都是条件，符合65岁以上的长辈啦，哈、哦，55岁到64岁原住民朋友啦，19岁到64岁啊，这个有这個、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的族群。好，这是公费的，啊，其他的自费的啊，自费的呢，一档的啊，几啊千块哈，啊，今嘛就是这几年来，咱的政府哎，啊，有买这个肺炎链球菌的预防虾哈，啊，符合掉啊，一旦住肺炎链球菌。诶，这预防虾诶，朋友呢，好、哦，都一旦去煮哈、哦，啊，那是啊，咱的医生馆啦，吼、哦，诊所啦，好、哦，啊，是讲医护人员啦，有当然建议你家己买单考虑哦，来注射肺炎链球菌诶，预防虾，这肺炎链球菌吼、哦，诶，预防虾呢，啊，历史嘛介久啊啦，哦，所以讲应该是无真大诶，这个并发症哈、哦，啊，咱。做预防下了后，你就是啊，爱吼加啉水，加啉水啦，吼，加啉水啊。啊，为什么有自费加公费呢？这主要是吼政府的财政吼，伊无法度讲全民普及啦，吼，因为这足贵的啊，吼，啊是这，所以讲呢，伊就先经一寡吼，咱社会福利吼。来回馈啊，咱像65岁以上的长辈啊，啊，各有呢，囡仔啊，以及呢高风险族群啊，政府来提供啊，啊，这无强制哦，没有强制哦，哈、啊，你家己就是家己看你家己的需要啊，啊，你那是自费的，为什么爱自费？譬如讲啊，要出国啊，一、那个所在比较靠有诶肺炎诶。感染吼，真侪人咧出国吼，拢自费去做预防虾吼，包括都一种预防虾啦吼。啊，伊这都是哦，符合条件都有哦，政府的公费诶，这个福利吼，这是社会福利一种，啊，这种完全吼诶无强制吼，只干那有鼓励鼓励呀吼，啊无强制啦，啊个有吼，因为那是吼，这个伊。咱的政府吼提供诶这种诶肺炎链球菌诶型啦，就是种类啦吼，无同咧啊可能爱个补，譬如讲以前有诶15还是13，啊你着个补一个23，安尼吼伊诶范围较宽，保护诶范围较宽吼、哦，这是啊这个肺炎链球菌啦啊注。注肺炎链球菌哦，注下了后吼，拢赶快啦，这注的所在啊，红啊，小可疼疼啦，哈，啊，注上呢，疲劳啊，头疼啊，小可发烧啊，胃寒啦、啊，肌肉酸疼，啊，这些症状哦，拢是正常的，因为肺炎链球菌赶快，都是将个细菌吼灭菌啊，啊是呢，以做处理，做安全的处理，啊，一点点啊，注入去身躯内底，啊，产生着这种抗体，哦，咱的身躯产生抗体，啊，汗的啦，嘛是有啦，哦，汗的讲有人有过敏的情形，但是嘛是有，啊，过敏的情形哦，出现呢，就是讲呼吸困难，嘴唇啊，然后颈一疼，啊，起浸毛，啊，那有这过敏的情形，就马上个。去看医生，马上看医生啦吼！啊，赶快提醒，就是注肺炎链球菌以后吼，加啉水，好加休困啊。那是你都对这个肺炎链球菌吼，想要去煮啊，唔知去对煮哦，你也当问卫生局各地卫生局哈，网络嘛是会当查，会当查出来哈。啊，这里要来问吼，注预防虾哈，防疫专线啊，1922。1922无改变，好，啊是0800001922。

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我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无同所在、无同诶环境、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诶老树橄榄油哦，老长诶粗橄榄所拧诶粗橄榄油清香。袂清清，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安尼反应，所以呢，佮介绍好朋友亲戚。

三空七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今晚好，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一千 CC， 一箱六罐两千九百块，一罐五百八十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两千九百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两千九百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孙淑媚，请问歌曲到时你就知。以前吼，因为有听过啊，长辈讲啊，食老你就知啦。哎呀，咱一天一天拢得老，伊也无相信讲吼，有人咧一天一天啊，比即马搁较少年哦。过一天，过一分钟，过都是过去啊。嗯，咱身体啦吼，还是讲咱的年龄啊，一直在增加。什么物件？刚才有增加无减少，都是诶年岁吼。啊，所以啊，咱来顾好家己啦，哦。这个来讲一名六十岁的先生啦，吼，六十岁哦，伊最近啊，在巴肚家呢闷闷啊疼，吼，啊，因为呢无剧烈的胸腔疼，所以呢，伊拢以为是啊胃疼啦，是啊食歹巴肚啦，吼。啊，不过呢，伊去休困哦，症状拢无改善，啊，佫出现吼呼吸会急，吼，啊，伊该去看医生。啊，迄阵啊，是因为哦，会喘、会呼吸啊，袂顺啦，吼。啊，即马一检查讲哦，急性诶心肌梗塞，好加载又去看医生啦，哦，这是心脏内科诶病例，哦，这是啊，这中华秀团病医啊，心脏内科诶病例。即、这个先生伊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吧，啊，伊都是吼、哦，突然间出现啊，腹肚闷闷，哦，并白、呕吐、老清肝。起初以为讲是一排巴肚，啊，伊哦，原本医生哦休困者搞个观察啦，但是哦不舒服的症状拢无改善，后来佫出现呼吸哦，足急的吼，啊，规身躯无力哦，较紧呢，去医生馆佮知影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啦，哦，啊，伊这是冠状动脉哦，阻塞造成哦心肌梗塞啦，哦，这种的情形啊。有可能哦，因为啊，心律不整，啊，心因性休克，啊，甚至都按你来猝死，哦，这医生讲哦，在因的经验内底哦，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竞争是啊，胸腔才会安安，安有一种被逮到一种感觉，哦，啊，这个疼吼，会来到肚边的肩骨头、手骨头、脚趾片、下海。哦、啊，有真侪人呢是哦，无典型的竞争、哦、啊，出现的是哦，这个腹肚哦，挖进胃的这个所在闷闷啊疼，并把呕吐啊，所以呢，点点啊，以为讲是胃肠炎哦，呼吸困难呐、啊，哦，啊那是啊，这个急性的吼、哦，会增加到就是吼、哦，会喘哦，心跳就紧的，老清肝头晕哦，那是有老清肝这种唔好啊啦，老清肝吼、哦。真多都是心肌梗塞的问题哦，吼！啊，女性朋友啦，啊是高年龄的人啦，糖尿病的患者，搁较容易出现哦，无典型的竞争哦，唔通以为讲哦，胸腔袂疼，啊都无代志啊，唔是安尼呢？心肌梗塞唔是干呐吼，胸腔袂艰苦都无代志啊，哦，所以有诶表现底哦，即、这个顶。

哦，都是胃附近哈，挖进胃附近啦，哦，啊，那是有在食薰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大颗，哦，欠缺运动，啊，个家族啊、边数的人呢，都算讲是啊啊，少年人啊，哈、哦，这嘛袂当哦，伤过哦，不在乎哦，天气冷啊，会更收缩，买大大增加发病的风险哦。这心肌梗塞就是心脏会更塌掉的啦，啊，造成个心脏肌肉哦歹去，心脏肌肉一歹去啊，心脏歹去啊，咱人都无生命啦吼、哦。啊，那是讲个咱有莫名其妙啊，顶白吼，顶白哦，都、哦哦、是挖进这个胃。好、哦，顶部是挖进胃这个部位啊，啊闷闷啊疼啦，啊些胸腔小块扎扎啦吼，啊肩骨头哦，啊个咧手骨头啊不舒服，啊个喂老气干会喘会冰棒，较紧看医生啊，啊把握着黄金的救治的时机。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要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听众朋友，伊阿嘛是要搁带咱提醒哦，咱的健康工作、社区工作哈、哦，是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拜礼，十月二十号拜礼啦。即摆健康工作哈、哦，有两个主题，来报名的人嘛真济呢，即摆已经二十几个啊啦哈，剩的名额无济，咱也是呀、啊，有意愿要来啦吼，有兴趣要来咧，上好是报一下名啦哦。啊，甲未系咱咧即个都是咱咧物件传播搞。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伊安的服务电话哈、哦。咱即摆吼来参加咱的工作咧，咱有送水果月历，咱买产品送水果月历，还是写明信片送水果月历，拢阿未开始，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咱哦，因为咧健康工作吼，无定定呀，吼，无固定啊，所以呢，先拨先啊，先传啊，所以伊也唔敢讲哦，你若无报名，可能无够哦。可能无够哦，吼、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伊安的服务电话，咱咧健康工作啊，社区工作啊，第一咧主题吼、哦，就是要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要甲咱来讲哦，咱的这个神经痛啊，神经的问题，哦，伊是专业的啊，啊，专业的专业的啊，啊，第二咧是啊，请咧财团法人中卫中心吼、哦，来台湾讲 MIT。MIT 这三字就是 Made in 台湾，台湾制作的产品，你去到吹，要安那，认定讲是台湾制作的好产品啊。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明仔全部或者来参加，然后请刷好咱啊，将个水果月历带回去，算是哦，盘手嘞。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

有一名47岁的先生，伊在因厝内吼，突然间心跳吼停止，无心跳，人迄叫做欧卡，就是要去到病院进前，心脏、肺部的功能拢停止啊，足危急的，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病院去急诊啦。诊断讲是吼心源性休克，并且有啊3支的冠状动脉病变，得接受啊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甲装体外叶克膜了后，出现啊真侪器官功能不转，一个紧急吼来装一个叫做双心室辅助装置，以防伊哦心脏衰竭。这个先生跟47岁啦，啊两礼拜了后，这个先生才出现吼脚手欠血，因为伊无爱接受啊心脏的移植，刚好截肢。听到这呢，就让人烦恼，让人担心嘛。啊，要安怎？后来是得中医跟西医的合作之下，顺利来治疗。出院即马吼，伊啊会当徛20分钟久，而且派去的遐组织吼，嘛吼，家己落去啊无感染。这个先生啊，伊的治疗是伫三军总医院的病例。三军总病院啊，中医局的组长伊讲，这个先生过去啊，拢无相关的病史。啊，就是因为伊在厝诶，突然啊，心脏停起来，被送去三军总病院诶急诊室。好加载讲吼，有送出去啦。啊，那吼在动作死去啊吼，安尼真正都无命。好加载急诊吼在救倒来，医生工作啊都是救人，医生嘛有在做手术，但是呢手术刷伊诶足侪器官拢吼功能无好啊。本来医生是讲爱移植，爱换心脏，啊毋过哈。这个先生伊无接受，换心脏可能迄费用真高，啊嘛无一定哦，讲要换都通换，啊个有哦，伊经过手术了后，脚手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啊心脏无动作嘛，所以血液无送出来，所以。

伊个骹手吼，因为欠血变乌去啊，即算讲是介严重。那是啊，伊西医来讲哦，都已经派去啊，就截肢啊。但是呢，伊无愿意截肢，伊嘛无愿意换心脏。即、这个情形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讲啊。有个人讲啊，你是不是在等去甲上帝喝咖啡？但是三军总病院配合中医，三军总病院讲啊，这个病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啦，无愿意用别人的器官，所以都无接受心脏移植。三军总病院嘛无台放弃哦，都找中医，哦中医拄啊开始和这个先生食十几种的中药材所做的所炼的药汤，药汤的。有效的成分拢是治病人的时阵拢有用过啦哦。这个先生因为伊算是重症的，所以呢，伊药量药剂就有较悬哦。安尼来治疗啦，用比一般的病人搁较悬的剂量哦，搁较侪的次数。好，甲再讲这大量的这药材无伤害到这个病人，而且这药材这效果。马龙有发挥出来，不止安尼，这个先生伊个胸口呢，会用中药膏啦，叫做生机玉红膏，这个物件伊阿妈第一摆听到，中医师配出来的药物啦，促进着伊个胸口合起来，甲肌肉的生长啊，后来鼻孔稳定落来啊，稳定落来啊，伊个脚手反乌去的迄、那个部位拢改善啊，命嘛救回来啦，啊慢慢在康复当中，出院了后伊就伫厝工作啦，即马就爱讲定期登去。医生馆接受到中医的治疗，咱祝福伊刚啊恢复健康，恢复正常的生活，咪唔通放弃。但讲先生言做人好，有可能这个先生伊就是有这个福气啊，找到哦医生，找到医生馆哦，啊，把伊的命救回来，这是咱台北三军总病院的病例。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吃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在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8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都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

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诶肌肉、甲咱诶心脏正常诶收缩，以及真重要诶神经诶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您。

咱来讲有一名54岁先生啊，伊本身都有高血压，但是伊拢无照医生的交代，照时阵来食药啊。啊，伊平常时啊，佫爱食重口味的饮食，无啊，过阵前突然间吼，就安尼身躯不舒服，伊以为讲吼，困一下啊就好啊，但是当伊困醒啊，伊的倒手无法度伸直。而且目睭淋偏暗正边去啊啦，厝诶人较紧来送去病院。经过医生诶诊断，讲伊哦是早发性诶脑中风，就是大脑内底诶血管脱掉诶。马上吼来安排做手术，来血甲提起来，好加在20分真久，就手术好啊啦。因为呢伊有叫救护车，所以医生官迄搭遐有较紧联络医生，病人甲为马上就准备哦做手术啦。伊这是啊。台中大甲李综合病院的病例，神经内科医生讲，这个先生伊就是有高血压的家族啊病史啦，平常时啊拢无照时间来食药，而且本身啊个胃溃疡、胃出血、有手术呢，但是伊啊一直拢认为人啊艰苦，困一下啊啦，食些止痛药啊，困一下就好啊。啊，这摆无同啊，这摆困起来了后，手吼袂伸直，目睭灵啦。走进去啊，到病院血压180，诊断讲应该是正病的大脑做他性的中风。这个先生啊，平常时啊很好爱食重口味的、重咸的啦。明明都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啊，但是伊拢无呛嘴。诶，神经内科的医生讲，高血压的患者啊，一定爱养成每天哦爱规律的时间哦来量血压，来了解血压的变化，而且饮食这部分我较爱食。太咸的啦，盐啦，油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咧，加食一寡蔬菜水果，高纤维的物件，还佫爱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中风，中风一摆就真容易中风，第二摆、第三摆中风吼，一脚一手，还是行动无方便，失去生活的功能叫失能呐，还是真。痛苦的吼，真辛苦的啦。有诶，中风诶，行动无方便，袂行路，袂讲话，啊，有啊，佫袂食饭诶，嘴哦袂合诶，迄是真痛苦诶。所以，一旦诶，若是有家族啊、病史啊，尤其是有高血压诶问题的朋友，生活爱顾好，药物爱食，这是真重要诶。

听众朋友，咱的健康讲座吼，那是啊，咱有闲哦，真欢迎来参加。时间是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生日的十月二十号是拜二，拜二啦，拜二。啊，咱这摆的健康讲座真济的，这个就是旅游吼，很热闹，而且呢很有知识啊。咱呐提供给咱呢，就是啊，咱这个。会当了解吼、哦、神经痛这方面的问题，请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啦吼。啊，另外呢 ，MIT Made in Taiwan， 咱要安那来选择台湾好品质的物件吼。啊，阁有送水果月历，水果月历吼，咱早登去哎。报名就拥有的哟、哦，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哈，依然唔知影讲哦，这是不是啊？你那无报名来过来哈，水果月历刚有搞，唔知影啦哈，咱水果月历呢是新的，就是讲新传哈，新传的啦啊。送的啊，明信片啦、啊，啊是讲送买产品送的拢还未开始吼、哦，是啊，咱都新第一摆的讲座来滴啊，先准备出来吼，哎、哦，先咧讲座吼，唔、哦、知啊什么时阵啊，会个办后一场啦哦，所以呢，咱先传出来，你三看是二办公哦，一安的服务电话哦，会当报名。

看一半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

今麦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

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4: 啊，冰箱买漏仔？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变做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有亲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外口天气真热吼，
1: 嗯，
0: 甲买阿妈就买啦，
1: 哼，甲买阿妈就去吧。
0: 你着买阿妈啦，出来中央哦，日头真灼呢，
1: 嗯，
0: 会灼呢。啊，转来吼，身躯甲南南的吼，
1: 就较凉啊，较
0: 快活。南南的啊，电风甲线线的，唔免吹冷气啦，
1: 嗯，
0: 电风个线线的，啊，放互轻松安尼就好啊。
1: 哎呦，啊，一个热天呢，啊，这个该吹嘛是该吹啦，一个热天呢，啊，无啊无吹几年冬啊。
0: 这热天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啊。
1: 啊，无你啊，恁硬硬热热热热啊，着煞毋免废气。哎呀，
0: 即马过来是即个热吼，要甲除蛋杀啊。
1: 除暑。过来。
0: 除暑啦。除这个热天掉啦，
1: 处理的处，处暑，
0: 暑假的暑，
1: 暑假的暑，处暑。
0: 现在过来，春夏啊，就秋啊嘛，入秋来就
1: 秋老虎啊，
0: 无啦，入秋嘛是个热，
1: 入秋嘛是个足热啊，啊中秋过较会豆豆，安尼看会较凉的。
0: 啊，你著生活讲安尼。生活要你安尼爽快，安尼较要紧啦。
1: 卖
0: 讲伤热啦，
1: 卖伤
0: 轻松，安尼上好啦。
1: 就冷气甲开落去，啊，卖吹甲伤凉，啊，袂热安尼就好啊。啊，滚水爱啉啦，因为吹冷气哦，伊会缩大咱的水分啦。
0: 要我身躯洗洗吼，电风怎啊强咯？
1: 明
0: 仔穿只内裤啊，脚开，安尼强咯。都真凉啊啦，
1: 对中哟，
0: 对中啊，无要穿啊都，你只粉脚免少，
1: 人好大，人好大，
0: 对啊，
1: 较正经诶，
0: 啊无热天哦，那像阿祖明仔载要去游览，想伊会使啦，
1: 伊即嘛都咧迄个休困时间啦，
0: 伊咧暑假。
1: 哎啦，啊，所以加减处理安尼行行也好啦，无啦，工过侪个拢无时间。
0: 因为台湾佚佗的所在，伊拢唔捌去啦。哎啦，
1: 佚佗袂完啦，你十年前去佚佗，甲即马十年后阁去佚佗嘛无共。
0: 哎啦，
1: 哎呀，
0: 对啦，四过佚佗安尼啦，
1: 啊、身体够健康，人也少，咱就行啦。
0: 对啦，
1: 嘿啦，
0: 查甫若少，咱就行，安尼就好啦。
1: 咱就一定爱查甫的，拢会使，反正要佚佗。

0: 热热，嗯，啊，恁伫个厝个倒个眠床哦，冷气就较老了，
1: 嗯，
0: 老了啊，就头头疼，哦，
1: 嗯，
0: 我有时讲啊，要报一寡这個，报一寡啊，归去，恁电视也看过啊，捌听人报过啊，
1: 嗯，
0: 咱歌呢，加播两条啊，啊，歌恁若咧听个时阵哦，迄歌词煞安尼甲念出来，会用念对念，迄偌爽个，你知？
1: 啊，来啦！即卖人较五路啦，
0: 本随我唱这条就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
1: 嗯，
0: 这是彭水娥唱的，
1: 对，
0: 这拢原版的啦，
1: 嗯，
0: 原版的，啊，你若要
1: 好听，敢有差？
0: 无，因为有个再版的，
1: 嗯，
0: 搁再重唱的，迄就歹听。
1: 嗯，欸，啊，若本人唱的无差啦，
0: 也无啊，无差，迄去做秀那有差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像我咧放的歌拢是原版的啦，
1: 嗯，
0: 啊，你若讲要创 AI 落去吼，迄，那个歌就无感情啦，嘿啦，
1: 啊，有的人爱听啊，
0: 嗯，
1: 有的人爱听啊，啊，有的人听袂爱听啊，
0: 啊，
1: 这都真歹讲啊，
0: 爱听那好瘾，
1: 哎呀，
0: 爱听伊都爱听出讲伊。那个味道啊，
1: 嗯，
0: 哎呀，
1: 下下都好啦，
0: 哎呀，
1: 嗯，
0: 陈英杰较早出来时唱一条叫《春风》，
1: 嗯，
0: 春风哦啊，唱歌个水个，啊个山上啊吼，真水，
1: 大概少年嘛就水诶，
0: 啊无伊哦，伊安尼出社会啦，尔就去交到迄男朋友哦，
1: 嗯，
0: 规本票三日号安尼开安尼啦，
1: 嗯，高谈呐，
0: 啊开一个跩。全拢去了了，
1: 嗯，
0: 哎，怎什么咧？台中嘛是安那，伊去做庙婆啊，
1: 嗯，
0: 哦，去嫁予一个庙公啊，
1: 嗯，
0: 啊嘛是签牌，
1: 但是你真阿萨利啊，伊吼因迄个男朋友甲开个票，伊人迄个男朋友嘛是讲意思要带伊走。啊，伊不爱啊！伊讲伊要在台湾趁钱啊！
0: 哎呀，
1: 哎呀，伊不爱啊！啊，伊嘛是怎无嘛无加讨价钱啊！
0: 啊，
1: 真气票算我那袂歹啦，单输赢啦。
0: 张姐就是伊的这個名。
1: 啊，不过伊咧趁紧啦，伊咧趁紧，所以伊遐个钱真紧就花完啊啦。
0: 哦，
1: 主要也是讲家己欠无条啦。
0: 嗯，
1: 都这个。爱播哦，你都都真，嗯，真吃啦啦。
0: 啊，都叫我肥起来。
1: 嗯，
0: 啊肥起来，
1: 啊肥起来，大家卖肥啊。
0: 个湿地，个中风，
1: 嗯，
0: 啊都咧
1: 病。身体不好啦。
0: 都三年。
1: 嗯。
0: 七十二岁啊，等伊啊啦。
1: 嗯。
0: 等伊也较快活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啊，无都失智啊，啊都咧遐拢袂顶袂当
0: 的。嘿啊。
1: 嘿啊。
0: 伊湿地啊。啊，搁中风啊！你讲看麦，
1: 嗯，
0: 一个人失地着咧，还搁中风啊，啊，都拢去了了去啊，
1: 嗯，
0: 无唱迄个春风，就开始唱起来啦，
1: 嗯，
0: 哦，来，陈英杰《春风》。

0: 声音是春风，
1: 春风，
0: 哎，嗯，啊，就安尼叫背起来，啊，个狮子，个中风，啊，个倒伫病床三年啊，
1: 嗯，
0: 这出事要来痛苦的啦，
1: 嗯，哎呀，算讲这个老运较歹啦，
0: 哎呀，
1: 嗯，
0: 啊，无伊安尼，无嘛赚真多呢，
1: 嗯，
0: 哎呀。
1: 啊，都平平时也无保养。
0: 出来交男朋友这中间，啊，就都迄钱哦，票煞开开啊，啊，伊咧烂，伊咧烂嘛。
1: 嗯。
0: 哦，这也是一种歹运啦。
1: 嗯嗯。
0: 歹运啦，真个歹运。
1: 惊恐怖。
0: 系啊。来啦，迄只狗，迄只兵威啊吼。
1: 嗯。
0: 迄个大车瓜甲准备者吼。
1: 嗯。
0: 啊，咱红星的永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佫会记讲，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佫有咱这個珍珠霜，一伊即马这较大罐哦，30毛，一罐7000，2罐1000。啊，你若要这个 EGF 青春胶囊半打哦。同款完了有犹太。
0: 对啦。
1: 嗯。
0: 啊，咱这一支有青春胶囊哦，足简单的啦。你面洗好清气，一支有青春胶囊哦，从那个胖路底胖。
1: 嗯。
0: 胖一段时间哦，面安尼足水足油的安尼啦。啊，你若讲要搁抹一个珍珠霜哦。
1: 嗯。
0: 嘛可以啊。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若会黑色素哦。伊会将你处理掉，
1: 嗯，
0: 哦，啊，你抹起来吼，厝边隔壁吼拢唔知讲你抹啥，
1: 嗯，
0: 对啊，从红菜，若要送予太太，礼物就爱送这個，
1: 嗯，
0: 啊，你送予朋友嘛是伊只有青春胶囊，用这法国的，足赞的，
1: 嗯，
0: 哦，你甲胖了，
1: 甲保养落去，
0: 了后，然后迄个头家娘、小姐、太太吼。嗯迄珍珠霜，搁再安尼个胖了，哦，真正水个，搁予人看袂着讲，啊，你也无抹粉啊，你哩？
1: 嗯，看袂出来嘞。
0: 真价值，价值一只了尔啦。
1: 嗯。
0: 哦，这个化妆品啦、香料啦，拢是啦，法国上出名。哦。
1: 嗯。
0: 像这个伊只有青春胶囊，你会记安尼吼？啊，阮搁有迄个一口霜啦。
1: 哎。
0: 一口霜都25啦，啊！你若买产品的时候，我就送你啦。
1: 嗯。
0: 啊！这一口霜哦，做你像那糖啊嘞，你吸到水来用去，啊！你讲，哎呦，啊！这个肉酥，
1: 嗯，
0: 肉酥好呢。
1: 啊。
0: 肉酥伊个这氨基酸，
1: 搁有两倍剂。
0: 两倍剂。
1: 嗯。
0: 啊，搁有肉条。
1: 肉条嘛，就氨基酸呐、啊，嘛两倍剂啊。
0: 你若无喙齿的人，你甲弄一条。

0: 哈喽，
1: 嗯，
0: 噶练练练练练练嘞，哈喽，
1: 那练那波啊嘞，
0: 都一样呀，
1: 哎，也融化。
0: 你刚才讲，你两公这把锁啊个把条安尼在练哦，你也记得氨基酸两百几，拢总有啊，
1: 嗯，
0: 咱人未使欠迄个氨基酸啊两百几啦，
1: 爱有营养啦，
0: 对啊，
1: 嗯，
0: 台湾养生美啦，
1: 哦，一包百五。

0: 喙齿啦，是讲都无喙齿吼，大喙齿倒了了的吼。
1: 你甲塞落嘴啊？
0: 入口即化。
1: 啊，都痒起啊！
0: 嗯，
1: 痒起
0: 啊！酥酥胖胖。
1: 伊就免问什么东西，讲啊，这个是肉松嘛？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对肉松。
0: 哎，幼咪咪啊，
1: 蟹肉棒吼，啊，加迄个
0: 白鹅卵
1: 吼，两个夹夹的安尼吼，足好食，我拢甲。拖一条出来，伊内底有十条嘛。
0: 嗯。
1: 啊，摕一条出来，甲剁剁的吼，搵一个瓦萨米安食落吼，真好食。
0: 伊这一盒内底有十条。
1: 十条嘞，
0: 千八块，爱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
0: 食偌济，切偌济。
1: 你若林碧如人，这上下啦。
0: 嘿。
1: 上下输啦。
0: 啊，食七桃啦，配饭配面拢好啦。
1: 对啊。
0: 嘿啦。
1: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李冰辉这只狗甲拖出来，大车瓜。

0: 这李炳辉唱的吼，
1: 嗯，
0: 大车歌，
1: 嗯，
0: 诶，这即款这拢古早歌啦，
1: 嗯，诶，古早歌无即卖都无。
0: 啊，你要听即款歌嘛是电台才有，
1: 嗯，
0: 你电视那有通听到即款歌，哎呀，即卖过来这条吼，这条袂歹啦，这条迄个张龙龙唱的啦，
1: 嗯，
0: 做迄个春天的风。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

0: 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啊。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要搞这个骨头吼、哦，食、好吼、哦、都要有耐心啦。
1: 对，
0: 哦，三分变就四分了啦。阮今嘛唔只讲鼓励你讲，你若买半打，佮有犹太，半打啦食完了这中间哦，你就知讲你的骨头、身体用起来中间，你的抵抗力会足有诶啊。
1: 毛加只有脚啦、手啦咯。
0: 一寡迄、那个。传染病的这中间吼、哦，要活来中间，你控制好啊，马上就甲断出去。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佫会使用电脉，
1: 大补咱的气血。
0: 袂冷袂暑，风清的养筋骨，脚力也较无啦。行两步，哎呦，那酸啊呢？
1: 风湿痛啊！
0: 行头前啊，我小休困一下。
1: 关节酸痛。
0: 对啊，脚力也无啦。
1: 关节炎啦。
0: 啊！你著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1: 买顿来食。
0: 对啊，
1: 啊买顿爱认真食。
0: 对
1: 哦，你若三食四休困，就搁顶来。
0: 啊，绝对要你有一个好的交代。啊，无你去医生遐啦，伊咪先甲你煮一下尔。
1: 消炎止痛。
0: 啊，煮一下，消炎止痛，搁包两包互你。啊，遐若食完了中间，你嘛就要过去找伊。啊，咱倒不如讲，即摆咱骨头决心。哦，甲创好，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那这个会烧的朋友哦，你唔免阁考虑啊，即马烧的人真多，也是做厨房师的啦。迄个啊，油拢啊，输安尼，
1: 吐水塞啦，中风塞啦，
0: 而且
1: 碰碰硬安尼啦，
0: 碰碰硬，食薰的人，哇，拢走入去这细胞安尼，哎，变成细的这阻塞，所以会记讲，这个若会烧的人，细胞无好的人，细胞内底痰甲你。把你煎掉，垃圾煎掉，你揢袂出来，真艰苦。玻璃面烧散，买顿来吃。啊，这一罐有较贵淡薄啊啦，一罐1600，
2: 物件若有效。

0: 好用就无贵啦，
1: 好用就无贵。
0: 嗯，
1: 哦，一罐清啦，啊，你啊买半打，
0: 厝内
1: 厝内后生查某囝，厝边隔壁你摕一罐互伊食了，绝对有效的。
0: 平常时啊，若气管较无好的人哦，你早暗食，啊，
1: 若
0: 有咧扫哦，你都爱加食几摆。
1: 哦哦，一罐真好。
0: 嗯，
1: 我拿来电台中间哦，我就卡了两块安尼，落去啊，最少甲配一个，
0: 哎，
1: 哦，
0: 对，
1: 从这个玻璃瓶扫算得真好哦，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哦，玻璃瓶扫算，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再见南国，
1: 嗯，
0: 这条歌原来是怀念的歌吼，
1: 老歌。
0: 来，即摆黄三元讲妈妈交代的话啦。

0: 妈妈交代会安尼吼，
1: 嗯，
0: 讲你若月底啦，领钱都要寄倒转来，
1: 好，
0: 嘿，啊，恁母啊，则甲你安尼存起存起，后摆要娶某吼，
1: 嗯，
0: 要买厝拢总有安尼啦。
1: 娶某倒有无本啊？
0: 啊，你著安尼戆戆啊去做，啊钱拢交恁老母啊，
1: 嗯，
0: 诶，年久月深就不得了安尼，嘿啊，
1: 啊啊，唔免迄个寄互老母收费哦。
0: 嘛，啊都，都叫老母甲甲
1: 处理就对啦，
0: 顾条条了。
1: 老母的收费兼欠就对啦。
0: 啊，老母若摕到钱，
1: 我阿伯得盖大咧。
0: 伊的三顿拢会去甲甲花得较好好。
1: 哦，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啦。
1: 是安尼无唔对啦，以前拢是安尼啦。
0: 嗯，
1: 厝内的这生活生活费啊，啊啊，得加顿啊加减贴贴啊。
0: 嗯。
1: 哎呀，啊老母若讲到啊。安尼轻轻欠欠吼，啊，若有淹一地啊吼，紧紧夹起来安尼欠的安尼啦，
0: 欠久就会你遐啦，
1: 吼、
0: 哦，嘿啦，啊，阮辛苦钱吼，
1: 嗯，
0: 你开比较就讲你袂晓用啦，
1: 吼、
0: 哦，嘿啦。

0: 别安
1: 尼
0: 开啊，
1: 用大块钱礼拜吼。嗯、当然你开大块钱就去处理
0: 啊，一定的啊，有摊到遐就开到遐。
1: 哦，对啦，
0: 系啊，
1: 来啦，人亲情啊，钱性命啦，
0: 嗯，
1: 啊，一样米搁饲百样人啦，
0: 哎，
1: 嘿啦，这咱倒位这上爱听呀，一个朋友拢最爱听，啊，搁一个什么人有无？
0: 嗯，
1: 嘛最爱听，啊，这啦，英和的黄太太啦。
0: 哦，哎，爱听老歌，
1: 对，这有靠背吼、哦。嗯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叔啊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着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啊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巴结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一样米是饲百样人，有人生作真潇洒，不时都在吃补药丸。不过嘛有迄落小家人嫌自己伤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安安安。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

拼赚，也嘛有人要吃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办。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失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烧酒要跳杠，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规世人。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血，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2: 解毒降火，
0: 哦，袂困话哦。
1: 嗯，
0: 干那这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双
1: 超过啊，
0: 超过啊啦。
1: 嗯，
0: 啊，这物件真好，你五脏六腑内底，若讲火燥热中间哦，哇，真麻烦。
1: 嗯，
0: 脾火食袂落去啊。哦，啊，若心火、肝火。气血哇，暗时安尼，叽里咕咕安尼。
1: 嗯，
0: 啊那心火大中间哦，啊如果呐放流氧气去啊，啊大便啊便闭结拢放袂出来，闭结真艰苦呢。
1: 当然啦、
0: 啊，所以逐工来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我厝内拢甲准备一罐啊，真好。
1: 嗯，
0: 哦，有人咧皮肤病呢，皮肤病即小毛病呢，大麻烦你咧。
1: 嗯，
0: 哦，你们再给你生一个，你们再给你生一个，哦，
1: 尤其是这个热天啦，
0: 啊，
1: 那够干啦，
0: 啊，
1: 够干哦，哎，皮肤拢安尼袂好，
0: 啊，食到规巴肚啊，清袂出来啦，
1: 嗯，
0: 啊，这变成都伫内底哦，加菌哦，嘴大、嘴苦、嘴臭，啊，袂安怎？咱哩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都买转来吃，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哦。你只要若买半担，拢有甲你犹太，哦，红青五年解毒丸，有食着人，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足好。然后条啊，生几把黑哦，食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伊才会感。

0: 讲哦，我车条拢亮亮亮呢，
1: 迄面家足清气的。
0: 对啊，哦，厝内人话生条的囡啊，你摕只红纸五年解毒丸哦，可以吃，
1: 嗯，
0: 可以吃，一吃好伊到小报给人家同学吃，
1: 嗯，
0: 哦，啊，这千二啊五，即卖若买半担哦，
1: 那犹太，
0: 犹太，犹太，哦。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这条都追车姑娘

0: 水车姑娘，这个陈淑桦唱的，陈淑桦伊唱台湾的，唱国语的，哦，逐条拢真清，嘿啊！哎，记讲，若要选歌，小等下，小等，阮迄啊来，遐个试咯，准备小等来考音啊，嗯，嘿，好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副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过得真紧哦。嗯，今麦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啊，紧卡来2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对，找蒙奇啊，我才紧来找歌互恁听吼。
1: 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2999-8693，
1: 我这个较迟了。
0: 紧互你吧，紧互你吧。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哦。来你好。
2: 来
0: 见你问题你好。要
2: 听什么歌？短婚领真
0: 声类。哦好。
1: 短婚领。真声类。好。好。OK。来。你好。
3: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0: 你的那个心机就要禁掉。
1: 伊个
3: 用心。等下，我禁掉一下。
1: 我过会讲。
3: 我要点一条外省的。
0: 外省的。
3: 啊，一条迄落心寒。
1: 心寒。
0: 心寒。好。
1: 心。
3: 外省的甲心寒。
0: 好。
1: 啊，心寒明仔载啊，吼。
3: 哦。
1: 好。OK。
3: 谢谢。
1: 好。来，你好。
4: 孟姐你好。我建中好。
0: 好。
4: 点一条相思丁。
0: 相思丁。好。
1: 相思丁。
0: 这条好听。
1: 好。好。
4: 谢谢。
0: 好。
1: 来哦，你好。
5: 孟姐。
1: 嗨。
5: 建中你好。
0: 好。
5: 点一条迄条做爱人，那是行船人。
0: 爱人那是行船人，好。
1: 爱人啊，行船人。好，爱人啊，行船人。好 ，OK。好。哇，歹势歹势。
0: 哇，溜溜。
1: 我甲饲了无洗手叫人。麻歹势啊，麻烦你搁顶卡一摆。饲了无洗个手叫人。爱人啊，行船。
0: 爱人啊，行船人哦。我来找。
1: 来，你好。
6: 阿嫂。
0: 好。
1: 你好。你
0: 暗食面吼？
6: 嘿啊，食温州馄饨，迄落馄饨。
0: 哎呦，食到真好。人我刚才去食炒面啦，尔。
6: 啊，食面尔呢，也无配菜啊。
1: 对，也无叫小菜啊。
0: 啊，阮也无叫小菜啊。
6: 不介意啊，无体啦。
0: 哦，对啦。
6: 阿良食面啦，我刚才食迄落
1: 馄饨
6: 虾仁尔。
0: 好，安尼就好啊。
6: 我
0: 食
6: 大
1: 颗
6: 啊，免
1: 阁食面。
0: 哦，对啦。
1: 无食个，白无食个啦。该食嘛是爱家食啦，无食嘛是咧大颗。
6: 暗七点的时阵，听迄个文具里的迄落片头放迄落呢，放家村的人建中遐唱的。
0: 哦，家村的人哦。
6: 嘿啊，做迄落做片头。
0: 哦，安尼哦。
6: 嘿。
0: 啊，即慢慢。

0: 我有怕船的人
1: 哦，哈哈，可以啊，我本来要点过人刷齿轮，可以啊，
0: 过人刷齿轮嘛，无要紧啊，
1: 无要紧啊，建中遐实在你放啊，看要迄落，我人迄落都可以，都好听，
0: 哦、好啦，
2: 拢可以哦，
0: 我来放驾船的人，
2: 驾船的人，
1: 哎，可以，可以，好啊，好啊，
2: 好
1: 啊，
2: 好，
1: 哦
2: ，OK，
1: 谢谢哦，
2: 好，
1: 拜拜，
2: 拜拜，来，你好，
3: 哎。我要点一首歌好不好？
2: 嘿，什么歌？
3: 黄山湾的这个素兰小姐不出嫁，我叫北岛，我姓林。
2: 北岛林先生，
0: 素兰小姐要出嫁哈、
3: 哦？是是。
0: 好好，好我来吹哈。
3: 温、哦、哈，
0: 好
2: 好
0: 好
2: ，OK，
0: 好。哎、
2: 欸，来，你好。
4: 喂。
2: 哎、欸，你好。
4: 我要点《月改人生》。
2: 月改人生
0: 了。
2: 月改人生，啊，你倒位？
4: 我永和县。
2: 永和黄先生。
4: 嗯，
2: 好好、欸、好 ，OK， 好。哎、欸，嗯，安尼搁落落。
0: 哎、欸，落落。
2: 嗯，
0: 啊，落落，安尼准拄煞，啊，无变啦。
2: 啊，都搁卡一个安尼啦。
0: 对啦。
2: 嗯，来，你好。
5: 啊，凤姐你好。
2: 哎、欸，
5: 院长你好。
0: 好
5: 啊，我拜托一下，我伫我这李太太吼、
0: 哦，
5: 我要听一条贪恋的酒。
0: 贪恋的酒，
5: 哎，
0: 好，再甲你吹吼。
2: 哎、哦欸，你贵姓啊？
5: 啊，我李太太。
2: 李太太吼、哦，
0: 贪恋的酒，
2: 好，
0: 好，
2: 好，
5: 好，拜拜。
2: OK，
0: 好，好 ，OK 啊。
2: 贪恋的酒，
0: 对，啊，要伫产品吼、哦，比如你落去哦，吹到江小姐。2999-8692，阮的产品做你免惊。
2: 嗯，
0: 油多一万油多，
2: 油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0: 我今日看一个乌巴桑吼，
2: 嗯
0: 啊，真可怜，伊安尼啊要行，行袂去，啊要啊迄落安尼，因查某囝甲牵条的，我则问讲啊你妈妈是安怎？讲骨质疏松症啊。
2: 哦，肌少症啊。
0: 哎呀，医生啊讲吼四级啊，我啊四级都要换人工啊，四级
2: 啊，规身躯要怎换变机器人啊？
0: 哎呀，
2: 规身躯拢
0: 四级。你骨头若讲呼吸的话吼，
2: 嗯，
0: 你就是袂换啦，都要人工甲投入去啦。
2: 哎，
0: 啊你无你若讲好好的时阵哦，会当定顶啊。
2: 嗯，
0: 啊你都呼吸啊，变啊定顶啊。
2: 换人工的啊，迄个顶啊嘛收袂掉。
0: 啊，换人工的入去啦。
2: 嗯，
0: 哦。现在医药很发达的啦，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我的广告这样，你都要来吃，
2: 嗯，
0: 哦，你来吃就无唔对，就讲这个目睭的镜头啦，
2: 嗯，哦，这也算广告。
0: 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啦，
2: 嗯，
0: 啊，手术了要安怎？手术了哦，光影呀，但是阿哥都要去保养，
2: 嗯，
0: 你无保养，后摆过来，过来流白油。
2: 嗯
0: 哦，嗯，啊，你就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伊的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
2: 嗯，
0: 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哦，唔是讲手术转来，安尼就准煞呢，嘛是爱保养，
2: 爱保养，
0: 哦，
2: 对，
0: 红星的大光明，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诶、欸，你像讲迄个有一个太太吼，啊，伊咧做保险，啊，做保险的这主任嘛，
0: 嗯，
2: 啊，这个因为伊的客户真济，啊，伊嘛是吼，拢爱看手机啊，因即卖拢用手机啊，啊，着作业安尼较方便，
0: 嗯，
2: 结果伊目睭哦，换啊白内障，
0: 嗯，
2: 啊，白内障着先去开一类。啊，开一对的时阵，伊个开好的时阵哦，迄十天内底吼，就是讲袂当看电视啊，袂当看手机啊，啊嘛袂当啊咯，袂当创啥，医生拢甲你吩咐。结果伊吼，安尼因为客户侪，啊拢看手机啊吼，看一下哇，迄对目睭刷转手术失败，拢个雾雾安尼。啊，伊另外一对伊怎唔敢去开，伊惊讲哪个。这个手术失败，伊全因两对全拢无看，
0: 啊，
2: 即摆迄对开有开，但是开了吼，过了无好势，失败。
0: 哇。

0: 哎呀，因为袂使，你开好袂使看手机，袂使看电视。
1: 开了就要休困啦。
0: 啊，医生叫你讲几点钟要点一摆目药水，你都要配合。啊，预祝我咱这个顾目睭的，就是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你也得咧那。
1: 对啊，啊，紧买顿啊吃。
0: 太好，目睭营养的吸收。那像咱人啦，讲啊，都去开刀吼。不管你开什么刀，啊，大刀小刀拢同款，转来就是爱听，爱听听这身体啦。啊，你若无甲听身体吼，迄身体就一直虚落去。啊，目睭嘛是同款，你若讲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安尼抢出你目睭，虽然有光光，但是就是会较脆弱
1: 啊。对啊，抢出了啦，那失败吼，迄是真痛苦。
0: 啊，都无无同款，无无个无
1: 同。本来从手术了，回来都要休困啦。
0: 嗯，
1: 无论哪都要休困啦。
0: 啊，无啊，大伊咧做保险的人，拢有一挂问题会来甲、啊、来甲、啊、来找伊啊。
1: 嗯
0: 嗯，系啊系啊。
1: 哎，当这个目睭的毛病吼，
0: 嗯，
1: 应该都要来保养吼。
0: 对。
1: 找罗岗小姐，罗岗小姐若找到吼，啊你。物件就免惊去付唔到的啦。
0: 对，啊，咱的这药品哦，咱的产品你若要半单弄犹太哦，
1: 对对对，哦，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顺吗？这批就有啦，后批就无啊啦。
0: 嗯嗯嗯，
1: 哦，
0: 对，
1: 来，短轮领，精神类。

0: 歌，建中的歌哈。
1: 安尼一抓我就甲找出来。
0: 好、
1: 哦。嘿啊。
0: 嗯哼。嗯。拢甲处理啊。诶，
1: 卡手都要紧啦。
0: 嗯。
1: 诶、欸，这个找歌算我专门的啦。
0: 嗯。
1: 放、
0: 嗯、
1: 歌完了，咱的专长。
0: 好。
1: 嗯。
0: 诶，那咱的节目放歌拢袂输人
1: 啊。哦。
0: 哦，诶，一个，干那迄个，迄、那个。一届一两点钟，拢差不多二十题，走袂去
1: 啊！啊，无要紧啦。
0: 嗯，
1: 咱的听友就安尼，啊，咱的产品你就知啊。
0: 嗯。
1: 哦，伊若信任咱，啊，就买回去吃，啊，买回去吃，绝对要互你好。
0: 嗯。
1: 啊，这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啊，你咧吼。
0: 对。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嘿。
0: 嗯。
1: 啊！你要先放倒一条。
0: 潭轮，我是只干那找潭轮的酒啦。
1: 好安尼哦。嗯、
0: 喔。
1: 啊，我找到行船的人啦。
0: 啊，潭轮的酒先落来。
1: 后来，伫我过李太太吼、喔。
0: 嗯。
1: 潭轮的酒，选歌的人我拢甲伊找出来啊。
0: 嗯。
1: 吼、喔。

0: 相思丁哦，这拢真好听。爱去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四十粒，1800块。我啊，这个买半担，阁有油胎，啊，阁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即马一罐是30毛的，一罐700，两罐1000二，
0: 加100啦。
1: 较大罐阁较俗。
0: 啊，咱这一季有青春胶囊有销路啊。大家安尼抹落安尼水当。
1: 大家讲，哎呦啊，细罐啊抹啊无迄落安尼。所以即马换30毛的。
0: 烫啊，互你面金唔金？那珍珠霜是迄个头家娘啦。小姐啦，
1: 哎呦，查甫人嘛足爱水个啊，袂使无咱这肤色个，
0: 豆豆个，摊摊个中间哦，无人讲你抹粉啦，迄面呢有够水，若要滴个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这100哦。还有一口松，这里也个啊，无掺粉的笋肉酥，无掺粉的笋肉酥就较粗啊，还有咱这个肉条，这拢里也个安尼吼，啊，还有海蜇头，海蜇头是迄、那个海蜇皮的头啦，一盒700，吼，还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安尼大粒。冰冰凉凉，阁 Q， 足好食诶！
0: 啊，这海蜇头要安那炖伊，要阁安那创哦？问罗岗小姐，足好食。
1: 啊，你着小黄瓜甲切切咧，啊，甲拌拌咧就好啊。
0: 啊，你食着调诶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行船诶人。

阮明知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边，但连

0: 这条做行船的人啦。
1: 嗯。
0: 啊，过来，这个爱人啊是行船人。
1: 如果是行船人。
0: 嘿，中和王太太要听吼。
1: 嘿，拢行船人诶。嗯。
0: 好啦，大家拢来行船啦。
1: 嗯。

0: 爱林那是家村人，
1: 嗯，
0: 过来这个我那刚刚回唱的哈，
1: 嗯，
0: 我都业界人生。

0: 人生呢，普普丁丁呢，生半年啊，那会就出来吃了红，出来那红的中间哦，一样顺利的时间来跟谈
1: 天讲，老一点呢，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啊，啊都要修无条啦，修无条就艰苦啊，
0: 修无条就到后尾啊，老啊唱未出来啊，
1: 哎呀、啊，啊那像诶，有诶被红啊，唔正红啊嘞。啊，赚呢？安尼一个月才无两个小安尼，迄嘛是真悲哀。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即马咧外台，咧什么工地秀啥拢无啊？
1: 即马拢无秀啊，
0: 啊
1: 嘛无餐厅秀啊，
0: 嘿啦，
1: 嘿啊，都、就是干呐，怕做一下知名度啦，
0: 嘿啦，
1: 哦，你那演戏都是有一下知名度啦，啊，知名度创啥啊？都诶，看有啥物广告通接无啊？啊，无就是做些啥物生意啊咧？
0: 哦，对了。
1: 啊，做生意嘛要本钱。啊，本钱就是要家己欠嘛。
0: 对啊。来了，搁这条迄个
1: 外
0: 省的啦。
1: 外省的吼。
0: 哦，来了。

0: 明仔吼，高盘瓜只加放几袋啊，
1: 对，
0: 啊时间到位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要祝阮产品坐落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落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多谢大家收听吼，大家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少人认为吃素比较健康，但也有人担心天天吃白饭炒面配的素料会不会让血糖飙高。西院医院妇产科医师邱小成指出，吃素本身并不会增加糖尿病风险，真正影响血糖的关键是白饭、白面等精致淀粉，建议将主食改成全谷类，每餐搭配豆制品，并养成先菜后饭的进食顺序，有助于稳定血糖。邱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整体来看，吃素的人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大型研究追踪了几十万人，发现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跟糖尿病风险下降是有所关联，所以吃素会让你血糖高的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把全谷、蔬菜、豆类、坚果当主角，属于吃素的健康版。然而如果吃素的餐盘形态为大量精致淀粉、含糖饮料、甜点和加工食品，反而让血糖有上升的风险。邱医师说明，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膳食纤维，糙米、全麦及豆类等完整谷物保留较多的膳食纤维，可减缓消化与吸收速度，让血糖上升较为平稳。医师提醒，相较之下，白饭、白面、白吐司等精致淀粉在加工过程中，除了富含纤维的外层进入人体吸收后，吸收速度较快，容易使得血糖快速上升又快速下降。许多素食餐点恰好以这类精致淀粉作为主食，因此如果长期摄取比例过高，就可能增加血糖波动。医师进一步提到，稳定血糖的重要性不仅止于糖尿病预防，当血糖长期大幅波动，身体需要持续分泌胰岛素调节，久而久之可能形成胰岛素阻抗，尤其对女性而言，多囊卵巢与胰岛素阻抗有密切关联。研究显示，降低饮食升糖负荷之后，也可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月经周期也较为稳定。医师建议，素食者可以从三个方向调整饮食：一、主食可由白饭改为糙米或是五谷饭，白面改成全麦制品；早餐则可选择燕麦取代白吐司，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二、每餐固定搭配豆腐、豆干或者是各类的豆制品，不仅可补充蛋白质，也有效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三、调整进食顺序，先吃素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即使食物种类与分量相同，也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高峰，降低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运失志的时阵，就人体验被耍的人放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费的人为主宰，而伤害对手，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家的毒杀、凶杀、自杀的故事，实在你看的人真多。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调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予女性来放下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予一位女性来甲我放下，受着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败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振奋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店的饮酒，把你识识。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姓许树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希望会当来陪酒，大家来熟悉，阮实在真光荣啦。

0: 专干本来扯你不好，英雄不是阿婆，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不怕来放下这个家伙，有这样
1: 现在呢，现在呢，变化变化
0: 是爱不自信，是啊，一卡的培训，一卡的培训，当这个人
1: 变化啊，

过30岁的年轻人也渐渐感受到初老肥胖的危机，而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让自己成为易瘦的体质。所谓的基础代谢，是指一个人在静态下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消耗卡数，主要用于呼吸、心跳、氧气运送、腺体分泌、肌肉紧张等等，进行基本身体功能时所需要的热量。其中肌肉是人体可消耗最多热量的部位，因此增加肌肉就有效提高基础代谢率。那提到减肥，一般都认为少吃是最快的方法，但是这种节食压抑食欲的减肥方式，虽然能够让我们暂时的瘦下来，但是长期进入饥饿状态的身体会自动切换成节能模式，分解可消耗最多热量的肌肉也转换成能量使用，导致基础代谢率降低。当代谢变差之后，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会立刻复胖，甚至比先前更胖。简而言之，控制卡路里的减肥方式，减掉的只是水分和肌肉，并非是真正的脂肪。因此，若想要摆脱复胖，选择断糖饮食法是由衷的建议。为什么一定要3这个数字呢？断糖减肥法第一步就是要彻底的戒断糖分3天，因为人体的循环运作大多都以3为基准，像是吃了多少的碳水化合物会在3天后成为体脂肪，而在人类养成某种习惯也需要大约3周的时间，因此只要熬过3天就能够持续断糖3周、3个月、3年甚至1辈子。只要从今天开始进行断糖饮食，3天后就能感受到显著的成果，在这3天内减掉 0.5 公斤就算成功了。另外，如果有抽烟，就是像是戒除尼古丁或是酒精等成瘾的问题，也是需要3天的时间。想借由断糖减缓精神分裂症等不适的症状，也是需要3天的时间。3天会是一个明确的数字。简而言之，你只要撑过了前面3天，日后进行断糖饮食一定会成功。虽然话虽如此，但是对原本每天3餐都是碳水化合物的人来说，一时之间要完全戒糖完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也许你会认为慢慢的戒糖应该会更容易达成目标，而且长久进行吧，但是正如刚刚所说的，糖会是一种成瘾性物质，想要远离糖分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3天。因此建议，若各位有决心要变瘦，不想要再复胖，请务必遵循方式，努力完成为期3天的断糖计划，让断糖成为一生的健康法则。

以前只要少吃一餐，肚子就会消了一下，现在连喝水都会胖，我该怎么办？我已经很努力节食了，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有上述的困扰呢？其实像是这种类中年肥胖的情形，不只会发生在40岁之后，现在许多

认为最困扰的是热潮红、盗汗，半夜一身汗醒来，睡眠品质也变差。不过台中荣总妇产科医师谢小云分享，门诊中发现另一个更常被女性隐忍忽略的问题，其实是频尿、尿急以及夜尿。他说明这些状况发生的原因与更年期荷尔蒙下降关系密切，不仅造成无法一觉到天明，严重者甚至有尿意就憋不住不敢出远门，生活品质也大大受影响。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阴道、尿道和膀胱都会逐渐缺少雌激素的保护。研究发现，当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膀胱会增加更加的敏感，容量容易下降，进而引发频尿、夜尿，甚至反复泌尿道感染。医师进一步表示，许多人以为遇到这种状况只能吃解决频尿的药物，但其实不一定。以经常开立给病人使用的阴道雌激素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它能直接改善阴道与尿道黏膜的健康，降低膀胱敏感度，从根本减少频尿、尿急与夜尿等症状，同时也能够减少反复发炎。此外，医师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部使用的阴道荷尔蒙剂量非常低，不太会被吸收到其他的部位，不需要抽血监测，也不需要另外补充黄体素，可以长期安全的使用，即使到了七八十岁能够持续治疗，安全性非常高。医师提醒，如果你或身边的女性开始因为一直跑厕所而睡不好，不敢出门旅行，外出总是在找厕所，千万别以为老化只能隐忍。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来重量训练蔚为风潮，内分泌新陈代谢专科医师蔡明杰在脸书粉专发文表示，在诊间常常有年长的患者问起，我都这把年纪的重训不是年轻人为了练大肌肉在做的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量训练不只是为了好看的线条，更是保护代谢健康、预防糖尿病的利器。医师引用近期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的一项大型研究指出，长期进行重量训练能够显著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这项研究追踪了超过14万人，长达近20年，帮我们解答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题，做多久降多少风险？研究发现，每周进行2小时以上的重训，就能降低 27% 的糖尿病风险。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如果在中年时期保持习惯，每周哪怕只做半个小时以上的重量训练，长期下来风险更能大幅下降 42%。 第二，做哪种训练？医师表示，不论是锻炼手臂、肩膀的上肢训练，或是结合下肢的全身性锻炼都有帮助。肌肉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血糖处理工厂，只要让肌肉收缩，就能帮助血糖吸收，改善胰岛素阻抗。第三，搭配有氧与少做效果更好。蔡明杰表示，如果你希望预防效果达到最佳，研究给出了一套黄金组合，每周做一个小时以上的重训，搭配充足的有氧运动，每天看电视的久坐时间控制在2小时以内，同时做到这三点，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竟然能够大幅降低 62%。 最后医师建议，别给自己过大的压力，试着在客厅做几下靠墙深蹲，举举装水的保特瓶，再搭配饭后散步，就是远离糖尿病最好的投资。

血液检测、睾固酮浓度，找出真正的原因，及早介入，改善生活品质。男性更年期并非一夕发生，而是睾固酮逐渐下降的过程。医师在脸书发文分享，许多男性刚步入40岁就常感觉到莫名的疲累，传统观念认为这是年纪大所造成，但是从临床观察来看，除了生理自然的衰退，也可能与男性体内的睾固酮浓度不足有关。换言之，这样的状态不只是老了，也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年期的预警。医师说明，可以从生理、心理及性功能三大面向初步检视是否可能出现睾固酮低下症，也就是俗称的男性更年期。男性不仅仅是体力大不如前，还包含睡眠品质变差、肌肉流失、乳房增大。那男性荷尔蒙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心理状态，包含情绪波动大、斗志消沉，或是对原本乐衷的事物失去兴趣。另外也要注意记忆力与注意力变差，这是专科诊间出现的一个常见的切入点。一旦性功能受到影响，可能要留意，例如晨勃的频率减少、性欲消退，甚至出现了勃起功能障碍，又或是精液量减少或是不孕，都有可能与睾固酮不足有关。最后医师提醒，男性更年期并非为一夕所发生，而是一个缓慢的衰减过程。如果发现自己同时符合多项症状，建议透过抽血检测睾固酮浓度，厘清是否为睾固酮低下所造成的，再由医师进一步评估后续处置。

不少男性在40岁之后，常觉得体力变差，精神不济，以为只是年纪增长的关系而忽略不管。长庚医院泌尿科医师黄英哲指出，除了自然老化，也可能与睾固酮浓度不足有关。如果同时出现体力下降、情绪低落及性功能改变等男性更年期三大警讯，建议及早接受。

许多人头痛、牙痛、筋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出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使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容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的均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降到最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洪翠兰的《可爱小情人》，还有张荣荣的《小别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天真好，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要来介绍优格，嘿，优格哈，对身体有足侪益处了哈，主要是来自于富含迄个益生菌和阿个丰富的迄营养素哈，伊的好处真侪，咱今天来介绍哈，第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哈肠道的健康。优格哈当中的益生菌哈。一请用双歧杆菌了，一旦维持等多菌群菌群的那个平衡呢，一也当一直有害的那个细菌来行动啊，促进那个等多的蠕动，一旦改善便秘啊个那个腹肚顶腹胀。好，咱讲第二个好处齁，一旦增强免疫力，因为益生菌齁一旦刺激那个免疫系统，一旦产生吼增强迄个免疫功能的迄个物质了吼，所以伊一旦提高身体对疾病迄个抵抗力。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咱即卖来听迄、那个，牛。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来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啦。因为优格哈含有丰富的迄个钙、磷、钾、镁这矿物质了哈，对将喙齿啦骨骼也正常的发育有那种帮助。好，那这么讲第四个迄个好处了哈，就是保护心脏。有一挂研究哈来表明讲，常常吃迄个优格哈，对将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诶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加上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神经的传导吼，啊个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今麦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个蛋白质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讲，对用抑制迄个食欲吼，抑制食欲的吼，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个益生菌吼，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吼，会当控制体重的意思啦。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来听国语歌吼，《彩虹之恋》吼，记录下唱的。

优格的第七个好处了哈，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哈、哦，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哈摄取适量的迄个优格哈，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哈，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哈，帮助消化。以优格当中的迄个乳酸哈，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哈。对于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即边讲地沟的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即边因讲个地沟的啊，伊个地沟的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呢。优格哈，伫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喏，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成乳酸啦。所以讲吼，甲迄牛奶来比起来吼。对于乳糖哈不耐症的人哈，又更加有好处就对了，更加友善了。好，安尼，咱今天日的迄个对优格的介绍哈，伊的好处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了哈。好，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

0: 白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也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嘉义屏北一带一直交流前线，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